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

0: 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1039新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今天节目里开始呢，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叮咚，这样的老歌通过 AI 的演绎呢，又重新的焕发了生机。在 AI 的演绎过程当中，你无需担心它能不能够唱上去啊，只需要选择你喜欢的音色曲风就可以了。但是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球迷朋友们，江超联赛的门票已经正式的开售了。大家呢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秀动的 APP， 秀呢就是优秀的秀，动是动起来的动，秀动 APP。或者是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 Show Start， 即可进行门票的预约。那么本赛季江超联赛所有的比赛门票的售价呢，都是9.9元啊，不到10元。大家呢不能够自行的来选座位，这个座位的号码呢将是通过摇号的方式呢随机分配。大家入场观赛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的原件。那么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晚上5月9号晚上的10点。

中，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段呢预约常规赛第一轮的六场比赛的门票了。9: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里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今天是周五了，提醒一下各位，明天是调休五一假期的这个上班的时间，所以呢明天是要正常的上班的，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喽。所以今天晚上睡觉前还是要把闹钟正常的要上好，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遇到的路况信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到我啦。先来听歌吧，为您送上李小眼带来这首歌，歌名很有意思，叫做天下第一好。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早安了，我的朋友，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啦。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五，今天呢我们仍然要跟大家玩到的是看图猜这里是哪里的好风景。通过一张照片看一看这里是哪里的好风景呢？今天的关键词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收到这张照片，看一看这是哪里的好风景。嗯，当然这个好风景呢也是

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来进行投的稿，感谢各位的支持。当然今天的五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各位要提前打电话预约自己上课的时间。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还没有完，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宠物的小宠物的好朋友啊，不管是猫猫还是狗狗，如果说您回答正确了，都有机会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就有机会来获得接下来这份奖品，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奖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家里面有什么宠物，方便我把这份奖品准确的送到您的手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但是又保持好奇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 1039 MyFan 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编辑文字周五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

0: 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哪里可以看得到这样的好风景？同样在下方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线。
1: 纳斯也不对啊，
0: 我们用不着跑那么远就能够看到这个好风景。还有朋友说是盐湖，盐湖不是这样的吧？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说，哎，我这个前两天才去过。还有朋友说是我这5月3号才刚刚走过这一段，说真的很漂亮。
1: 是的呀，
0: 我们今天这张照片是原图直出啊，完全是大家投稿，我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操作，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微信公众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润说豆包说是，这个也要问豆包啊。提醒一下各位啊，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有这个跟宠物相关的奖品是要送给各位的。如果说家里面有猫猫或者是狗狗，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打个一，来告诉我，方便我把这份奖品呢准确的送到你的手中。我们再来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其他好奇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轩轩说是天山大峡谷，当然也没有这么近，好不好？再来刷新最后一波留言。从这个时间，如果说经过了这么多的提示，这么多的排除法，再来看到各位发来的留言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能够答对了。不管你是问了，不管你看是不是自己看出来的，不管你是不是问了同车的，这个家人或者是好友，再或者是你是问了豆包，大家都能够答对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喽。今天各位在照片当中看到的这个好风景呢，是肯斯瓦特水库。好多朋友说这个地方是在哪？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当然，如果说大家可以自己导航一下，因为确实是不太远，但是风景真的很好。肯斯瓦特水库呢，是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玛纳斯河的中游，当然呢，它也是作为 S101 百里丹霞风景道的核心景点。如果说你走了 S101， 自然就能够看到这个漂亮的景点了。这个景区呢，是在2024年的6月份，也就是在前年的6月份正式的开放了景区。它呢，也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新疆100个最美的观景拍摄点。5月底的这个假期，古尔邦节的假期，如果说你五一节的这个假期没有机会去，古尔邦节的假期可以去走走看，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肯斯瓦特水库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来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

0: 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我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崔明明，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送给这个朋友吧，叫做索菲亚，索菲亚是不是？恭喜。Sunny 说我五一才去玩，你有没有拍摄到其他的好风景，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好不好？好，接下来这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文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送给这位朋友吧，叫做李阳，恭喜。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小月宵，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哦。我们送给2位幸运的朋友，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吧，叫做田妮，恭喜。第二位朋友呢叫做玄子，恭喜。以上中奖的几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吧。过一段宣传之后，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3重叠加，2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江映蓉为你送上的惹眼，9:49，各位早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5.18天假期的运输期间呢，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172.27万人次，那么其中呢，在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32.47万人次，再创新疆铁路部门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当然这也是建局以来第四次单日客发突破30万人次。那么在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呢，乌鲁木齐往来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阿克苏等方向的列车呢尤为热门，哈密、吐鲁番北、伊宁等20个车站相继创下了五一假期运输量的新高，这都有各位的一份力量在当中啊。9:50，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歌为您送上，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了。

0: 9:5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北风3到4级转东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是要正常上班的各位朋友，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东北风3级转南风3级。好了，今天邵东陪各位听歌的时间呢就到这里喽。下个小时有请雅薇，预告一下，下个小时呢雅薇将会请到特别来宾做客到节目当中，各位不要走开喽。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海，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6，欢迎您准时锁定今天早间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今天阳光也正好啊，要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陪大家来度过一段惬意的早间好时光。其实从4月多份开始，我们1039音乐广播就联合了多个宠物的专业的机构、医院、诊所啊，跟大家来举办了我们的萌宠系列活动。同时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呢，前段时间也是跟大家分享着春季啊我们养宠的一些指南、养护的提示。再到最近这两天，我们早上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送300多元的价值300多元的我们的宠物体检套餐，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逐渐的开始越来越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到我们毛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快乐上。所以今天在早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

0: 请到了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院长刘旭初刘院长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面对面的聊一聊科学养宠的那些事儿，全程啊也是干货满满，如果说您家里有毛孩子的话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除了分享之外，刘院长呢也是带着一些福利走进了直播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先让刘院长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他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呢成立于2010年，深根于我们这个宠物行业已经十余年了，已经快20年了。
0: 嗯，
1: 那个目前在全国有9家分院，其中呢咱们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设有7家分院，剩下2家在陕西的西安，总面积呢大概有3000多平方。我们这个凭着扎实的这个医疗品质以及温暖的服务，宠乐家在全江首批获得中国兽医协会认证的5星级动物医院，也是咱们新疆首批的这个动物福利示范性医院，之后也被授予了这个咱们新疆的教学动物医院的资质，这个持续的为咱们新疆的这个小动物行业输送人才。
0: 哦，就是其实大家有一些图片视频是已经发到咱们1039的公众号了，之前宠乐家动物医院的这个刘院长也录过一个科普的视频，好像就是坐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是不是、
1: 啊、
0: 就里面有一些镜头和画面，你也可以浅浅的来感受一下那个画面当中呈现的咱们医院的这个颜色呀，然后整个的布局呀，确实就是一看它就是医院来的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个医院大概是咱们这个您现在所待的位置的院区是哪一个院区？
1: 我比较常待的就是我们中心转诊医院，在这个昆仑路绿城豫园的底商。那这个医院呢面积大概有1000平左右。
0: 哦，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么大的面积，在这个医院当中我们都开设了哪些专业的诊疗科室呢？他们又能够满足大家比如说宠物主和他的这个毛孩子的哪些诊疗的需求？
1: 这个医院首先是我们的一个转诊中心，那它肯定是24小时的，我们夜间都有这个夜护的服务，医生呢也是在凌晨1点之前都是在诊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这个医院它主要特色的科室有这个麻醉科，就是在小动物做手术之前我们有个专门的科室，就像咱们人的医院一样，有专门的麻醉师在给小动物进行麻醉，之后呢还有我们的镜检科，那镜检科主要就是通过一些分析血液呀、粪便呀还有尿液啊，在显微镜底下看一下它的这些细微的这个变化，那还有就是高阶影像科，包括我们这个医院有这个 CT 还有这个核磁啊，之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医院还有这个外科，也是我们这个中心医院的一个特色，我们全江做了首例的这个全宽置换，小动物全宽置换，也是在这个中心医院。那还有呢，
0: 首例的全宽置换，
1: 对对对，是的，就是小动物的股骨头，针对这个股骨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股骨头缺血坏死或者是断裂，我们可以进行给它更换这个就是更换这个股骨头，让它起到一个正常行走的一个作用。
0: 这种是不是主要针对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毛孩子了？
1: 也不一定，如果有外力导致的它突然断裂呀啥的，我们也可以，不一定是非要年龄大的。
0: 哦，我觉得刚才提到的首例这个手术啊，我觉得咱们的一些权威性和专业性也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手术应该难度听上去就还是蛮大的。
1: 啊，是的，这个要求我们的医生要对首先髋关节这一块它的这个解剖必须要非常熟悉，以及这个整个它的力学角度，因为它关系到了一个行走，那摸狗呢它又是4肢行走的一个动物，对于它的这个运动的角度呀以及它的力学的角度把握的要非常精准才可以。
0: 对，所以您刚才这一席话之后也让我们大家都感受出了咱们医院的这个医生他的专业力量和专业的资质一定要够硬过高才可以，对不对？所以你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这个医师团队，他们在专业资质或者是临床的经验上有哪一些优势特色。
1: 说到这个呢，就我就要说说我们这个宠乐家连锁动物医院呢是由我签

0: 头，以及我组织了很多我们新疆农业大学的我的一些同学，
1: 嗯，
0: 啊，都汇聚到了我们这个宠乐家连锁动物医院里面来，
1: 嗯，
0: 那他们也都是有15年以上这个经验的临床医生了。那在我们这个宠乐家的这个体系中，分别有硕士学历的这个有3名以上的医生，只有本科学历的有13名以上。啊，这个针对我们这个资质还有我们这个学历这一块，我们都是严格把控的，为的就是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解决毛孩子的一些健康问题。
1: 哇，听上去就很放心，大家都是高学历的又有临床经验的这些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带来的一些服务它肯定相比于其他的一些没那么专业的机构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所以咱们能够提供哪一些差异化的服务？
0: 差异化的服务呢，主要是我们有很多专科特色。
1: 嗯，
0: 专科特色就包括像我主要是针对这个犬猫的这个牙科、口腔科、那像也是全疆第一例的这个根管治疗啊、活髓治疗，以及昨天我才做完一例这个猫的上犬齿的一个根管治疗。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就是刘院长，因为。就是别说小猫小狗，你就是小朋友他去牙科他都会特别的害怕，然后配合度不是很高， 对吧，你给他拔个牙，妈妈可能又要这样哄着那样骗着，但是对于小动物来说，可能安抚他们的这个过程还没有那么的顺利，有更多的挑战，所以他们能够在那个手术室里面能那么好的配合吗？比如说你说张嘴，我现在要给你做根管治疗这颗牙齿，怎么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0: 像平时的一些牙齿的洁治呀，这些可以用您刚说的那个方法
1: 摇哄小狗狗。
0: 对，很多很多，特别是猫猫的主人，还要经常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得配合主人来演戏。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养猫养狗的这些主人就会觉得，他们把这个毛孩子送到医院来，之后这个毛孩子就会很不开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配合主人来演一场戏。之后呢，那像刚说的这个根管治疗的话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得需要牵扯到麻醉。
1: 嗯，
0: 啊，因为根管治疗它的这个步骤是比较繁琐的。
1: 对，还有好几次是不是？
0: 对，是的，它大概要基本上手术时间要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1: 哇，好大的挑战。
0: 所以这个要麻醉，这就要牵扯到我们另外这个特色的科室，就是麻醉科了。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内保证毛孩子的生命体征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1: 对，咱们专业的这个医疗团队始终在线给毛孩子的健康护航。我觉得听完之后真的更加能够具象化的理解毛孩子这个概念啊，大家真的是把他当孩子。我觉得你有没有见过，对那种毛孩子的家长带着毛孩子来，不管是我们的牙科还是其他的这个科室，在诊断的过程当中看到他的毛孩子在受委屈，家长也在旁边流眼泪，或者是说啊，我们算了吧，就实在不行的话就不要来做这个项目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诊室里面是经常见的一件事儿，
1: 就不忍心啊。
0: 对对对，特别是我自己也养宠物，特别是我们随着养这个宠物的时间越长，那么他对这个宠物的感情投入就会越多，那么他就会更加的把这个宠物已经上升到了家人的一个情况了，
1: 对，
0: 就不再是宠物了，所以我们更多更喜欢。

0: 己平时啊，毛孩子性格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性格？因为你自己又养宠，你又天天接触这种萌宠，见过的应该就是不同性格的毛孩子也挺多的吧？
1: 啊，很多很多，有这种特别紧张的毛孩子，就比如说猫，主人带过来看病，一直藏在猫包里面，我们甚至把它从猫包里面带出来看病都挺困难的，
0: 就始终它有一股那种抗力，
1: 对，
0: 不愿意出来，
1: 就是一种警戒的防备的心态。
0: 那
1: 还有一种呢，毛孩子就是比较性格比较开朗，那可能在宠主的饲养过程中经常带他出去，经常带他进行一些社会化的训练，所以呢这种毛孩子他到了诊室里面就不这么怕生，那对于我们来看病来医生来说呢，那这种毛孩子的话看病就会进展的比较顺利一点。
0: 而且就是对这个毛孩子的这种焦躁的情绪啊，安抚也都是比较顺利的，比较快的，都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啊，我们再跟大家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来预告一下啊，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今天邀请到的是咱们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院长刘旭初刘院长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夏天咱们科学养宠以及对于宠物的一些友好健康的提示，一些专业的内容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如果说你在养宠的路途当中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困扰，今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的评论区，或者是我们现在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咱们刘院长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我们近距离的来聊一聊我们宠乐家医院能够给毛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大家也想一想吧，看看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院长沟通，我们广告之后来跟刘院长接着聊。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4: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7: Morning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0: 10:24，欢迎您继续锁定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今天的直播间我并不孤单啊，因为邀请到了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院长刘旭初刘院长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科学养宠的事情。全程呢也是干货满满，那有养宠困扰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接下来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沟通的，都可以直接把你的评论发在我们视频号视频。

0: 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是1039微信广微信的这个公众号的评论区都没有问题啊。刚刚呢，我们跟刘院长聊到了咱们日常接诊过程当中接触到的不同类型的猫猫狗狗，这些毛孩子可能会来到宠物医院之后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我们给到的一些小方法和应对举措。那其实像刚刚说的，我们有麻醉科室呀，我们不同的医生他会在不同的环节当中一直在守护着我们毛孩子的健康。那我们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诊疗的设备，其实它才是我们宠物就医的关键，对吗，刘院？那所以咱们医院配备了哪些先进的检查设备，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因为您刚才不经意间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科室嘛，这些科室应该也会匹配到一些不同科室的专业的设备，所以到底有哪些，哎，我们还挺好奇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毛孩子不会说话，那么我们兽医在看毛孩子的疾病的时候呢，就更多的要去借助这些设备，来进行全面的检查，来通过这些设备反映的数据，通过我们的鉴别诊断，之后来判断这个毛孩子的疾病大概是在哪个方向，所以呢，设备对于我们兽医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诊疗模块啊。那么我们就是在前年引进了我们全疆首台的这个宠物的这个螺旋 CT， 那么这个 CT 呢，主要是它其实就是断层扫描嘛，能够重建这个组织，还有就是能够扫描一些腹腔内以及这个能够扫描一些腹腔内比较细微的一些脏器，能够观察到它的一些细微的病理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年我们新上了这个核磁共振。那么这个核磁共振呢，主要是在针对这个脑脊髓以及韧带软组织成像这块，对于我们兽医的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眼科方面呢，我们有这个眼科的超声乳化仪，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做我给我们宠物做白内障的一个做白内障手术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仪器啊，能够让这个小动物们重返光明啊。那么针对于麻醉科室呢，我们上了全疆先进的这个迈锐华托35麻醉工作站。那么这个麻醉工作站它有多种呼吸模麻醉以及呼吸模块，那个能够在让我们小动物在手术麻醉过程中更加的平稳啊，以及安全。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上了这个迈锐系列最先进的这个超声。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超声，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超声的扫查，能够精准的看到小动物心脏以及腹腔内的一些病理变化。
0: 听上去满满的安全感。就其实毛孩子跟小孩子都是挺难看病的，因为他们不会说，不会表达，对吧？包括有的时候难受，可能从他的情绪啊状态上面也不好判断。那你像小孩，你还可以看他的舌头颜色呀，咱们中医的那一套，对吧？观察他的脸色呀。但是毛孩子在这个环节当中，他的挑战就更大，因为他可能比如说你看这个面色这个环节就不太容易吧，它有一些毛发的遮挡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仪器一上来之后，就会用非常专业的数据来告诉你大概它会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加上我们医生专业的一个临床的判断，对吧？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出一个精准的这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对于毛孩子的养宠的家长来说啊，是满满的安全感。所以刚才也提到了，在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经意的给到萌宠的主人和我们的小动物一些贴心的服务。我觉得在咱们医院里面的话，可能日常能够给大家提供到的暖心服务应该不止于此吧。
1: 是的，是的，我们首先提到了一个最大的暖心服务呢，就是全天候24小时的一个免费问诊。也就是来过我们宠乐家登记的这些宠主们，在日常比如说在家中呀，或者在外出游玩的过程中，毛孩子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我们都会提供一个免费的问诊咨询。这样在第一时间能够指导家长能够做一些举措，或者是帮助家长 解决一些疑虑和担忧。
0: 嗯，
1: 因为毛孩子不会说话，他如果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呀，家长是会非常担心的，
0: 对，
1: 以及手足无措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

0: 时间能够，给家长提供一些帮助，这就是我们免费的问诊的这个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有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在不管是来我们宠乐家看病，还是其他的一些做其他的事儿，那么这个公众号能够提前的预约，以及后面的后期的这个病例的查询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啊，那么在看病，
1: 公众号给我们说一下吧。就大家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有需要的话，咱们也不至于说啊，再自己去东拉西找的。我们就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公众号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我们宠乐家，公众号里面搜索我们宠乐家，
1: 宠物的宠，快
0: 乐
1: 的
0: 乐。嘉宾的嘉，
1: 嗯，三个字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搜看。对，所以这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咱们医院会给大家萌宠和宠物，萌宠的主人和宠物啊带来的一些暖心的服务。那其实有的朋友就会说，除了我到医院去给毛孩子进行一个诊断之外，我们医院会不会走出来呢？会不会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和自己的公益措施呢？因为我知道宠乐家一直在行动。
0: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便民服务呢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会长期组织我们的这个会员，我们的宠主朋友们参加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萌宠运动会呀，萌宠观影的活动呀，这些都是我们定期会组织的，还有一些户外的游玩活动。那么我们宠乐家也经常会在这个商场，包括上次在跟咱们1039
1: 沙之船，
0: 对，沙之船举行一些这个萌宠的这个萌宠的选美活动啊，
1: 太有意思了。上一次那个 T 台秀的活动啊，让我们的猫猫就是狗狗主人牵着它出来，然后有造型的，还会把那种定点 pose 的，就我感觉就对于大家来说的话，观众也高兴，宠物也高兴，然后毛孩子的家长也高兴，然后咱们医疗的这个专业的机构也高兴。
0: 对对对，我觉得最高兴的肯定是毛孩子的家长，毛孩子家长特别喜欢大家夸他的毛孩子养得特别的好，之后养得特别的精致。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仅他打扮的这个特别的精致啊，而且你说他也需要进行一些宠物社交，所以来到的宠乐家，你不仅在这里可以来守护毛孩子的健康，你还可以带着他一起好像进入到一个大的家族里面了一样啊！我们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够一起来玩，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宠物的社交，还是怪有意思的。看到微信平台上老司机开会机说，只有免费的体检免费的活动吗？绝育有没有活动？比如说，他说什么什么，绝育有没有活动？咱们平时会做绝育的活动吗？这个应该算一个大手术吗？
0: 绝育的话，它不算一个大手术，它算一个生理性手术。
1: 嗯，
0: 因为我们普及绝育也是我们兽医，经常会跟毛孩子家长说的一个话题。我们倡导的那是这个，尽早的，如果就是尽早的做这个生理绝育，能够有效的延长我们毛孩子的这个生命周期。
1: 所以这样吧，老司机开会机，今天你的留言我们已经收到了，留言也看到了，你就说你家毛孩子现在有没有这个需求，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咱们今天直播间看看留言能给到什么样的福利啊。所以有吧，大家也是，如果说想要今天留言都来了，想要谋取什么福利给自己的毛孩子，你们得留言，得让留言看到我才能给大家争取，不然的话对吧，咱们也不好说嘛。那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分享到的是一个宠乐家医院的一个专业的介绍啊，其实刘院呢今天也带来了很多的专业科普的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现在你应该感觉到了，在小区当中你们小区养宠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那种大型犬越来越多了，那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所以刘院长您觉得就是文明规范的养犬的核心可以给大家有哪些提示呢？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带出去之后，因为这个没有文明养犬的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还是也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也跟很多社区也都做过这些有关于文明养犬的一些宣讲的活动。那么我觉得文明养犬主要注重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出门咱们必须要佩戴牵引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光是保护您，也保护您的您家毛孩子避免乱跑或者是出现一些交通意外这些情况 啊。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的毛孩子在外面方便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肯定要及时清理掉它的这个粪便或者尿液，
1: 对
0: 啊，让还我们环境一个这个整洁，
1: 嗯
0: 啊。之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带毛孩子进行免疫，之后去社区的这个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定期的给他申请这个养犬的这个证明，
1: 嗯
0: 啊，还有及时的要更新这个养犬的证明，
1: 嗯，
0: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这个毛孩子一旦您养它了，不要随便的这个丢弃，
1: 有责任心
0: 啊，对，是的，因为我们也跟乌鲁木齐以及周边的很多流浪救助的公益机构也有合作，
1: 嗯
0: 啊，我们也经常会去他们那儿进行一些义诊的这个服务。那我就会发现这个特别是这个小狗啊，我们一旦养了它尽量不要随意的丢弃，因为这个不管是流浪猫呀流浪狗在外面它的生存几率都是会降低的啊。那么最还有一个呢，就是当遇到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的时候，咱们养宠的家长们一定要跟他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因为这个毛孩子他毕竟他有可能会很喜欢这些小朋友或者老人，
1: 嗯，
0: 那他有可能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啊，那我们当家长的那就要经常注意一点。那还有就是文明友善，我们要共建这个和谐的养宠的环境，那这个呢不是一句口号，那么我希望之后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广播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些文明规范养犬的这些知识。
1: 对，哪怕每一次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啊，你多重复几遍之后它总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所以呢刚刚刘院说到的其实就是养宠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多换位思考一下的，你要照顾好你的毛孩子，你也要照顾好其他邻里啊，对吧，他们的感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宠物，然后碰到了一些突发情况你也可以主动的来和邻居朋友进行一个沟通，友善的相处，互相的来理解包容，一起构建一个文明的养宠环境啊。那随着夏季气温越来越高，咱们寄生虫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活跃期，可能宠物驱虫的问题也是很多毛孩子的家长现在比较头疼的问题。那稍后啊，广告之后来让刘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专业知识。
2: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6: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5: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6: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5: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带来的《年少有为》。哎，为什么放的是李荣浩的歌呢？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嘉宾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院长刘旭初刘院长做客直播间，来分享科学养宠的事情。那院长平时喜欢谁的歌呢？喜欢李荣浩。哎，如果说就他今天一说喜欢李荣浩之后，我说你们从气质和感觉上还有一点像，就是那种小眼睛带来的神秘感。所以大家啊，如果说好奇的话，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1039的微信视频号，点击我们的头像就可以进来看一看刘院长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沟通。刘院长，我们再跟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宠乐家连锁动物医院的刘旭初。
0: 刚才这个微信平台上老司机开会机，他不是要福利吗？然后他说刚听到位置好像离我那儿很近，他们家有两只猫猫，一公一母，准备做个绝育，给你耳意思了。
1: 可以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之后来我们平台上面这个绝育套餐已经非常优惠了，但今天您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是非常的有缘，那我决定在除了平台上这个优惠的价格以外，您进到店里面之后，我们再赠送您家两只猫猫两个驱虫啊，来做一个小礼物。
0: 两只猫猫的驱虫？
1: 对对对，
0: 因为这驱虫好像都不止一次哦。
1: 是我们驱虫的话是要我们这个最好驱虫呢，特别是夏季，是要一个月驱一次的话，驱一次的，这样对猫猫狗狗来说的话是比较健康的，也能预防的全面一些。
0: 老司机开会机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说你那个啊，平台上你都可以去搜，他们都上了那个团购券，你直接团那个券已经很划算了，然后还会再给你赠送驱虫。 OK 的话赶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过来啊，我们直接现场就给这个刘院，然后后期你直接到店去享受就可以了。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夏天到了，其实我们在养宠的这个环节当中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刚刚我们就提到了驱虫，对不对？夏天呢为什么要一个月一驱虫？它也是一个驱虫的宠物驱虫的一个高发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天气开始热了，万物开始
1: 复苏了。是的，特别是惊蛰以后，那咱们新疆的，由于这个地理的原因呢，我们在我们新疆这个蜱虫是特别多的，所以在夏天我们也主要是预防的是这个虫子。那么这个虫子除了它能吸血之后造成给动物造成瘙痒以外，它还能传播很多这个血液的这些原虫病。所以呢，我们作为夏季，我们这个防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0: 就除了这个蜱虫之外，哪些寄生虫啊，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直接威胁到宠物的健康？
1: 很多呀，你比如说像体外的驱虫，它的这个跳蚤、螨虫以及蚊子或者是虱子，这些都是对这个小动物的这个体表造成很大伤害的啊。那么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气温逐渐热起来了，

0: 这个不论是成虫还是虫卵啊，发育的都很快，特别是在草丛中啊，或者是在像你像螨在外界的这些蜱虫还有跳蚤会在草丛中会多一点。那在家中呢，那在沙发呀或者毛毯呀这些的缝隙中，那么我们的螨虫有可能就会多一点。
1: 这些就是体内体外的啊，都会影响到我们毛孩子的一个宠物的健康。所以刚刚您说到了夏季驱虫，咱们建议就是1个月做一次啊。
0: 对，是的，之后还有就是这些寄生虫呢，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个皮肤的瘙痒、红斑，还有脱毛，还有可能引发这个过敏性的皮炎，以及我刚刚说的蜱虫影响到了这个血液的这些疾病啊，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一些贫血啊。
1: 所以就是这个驱虫在夏天来说，它是更要重视的一个事情。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宠物主啊，它存在一些驱虫的误区，比如说常见的误区有哪一些？我们今天在电波当中也做一个纠正和提示，好不好？
0: 常见的误区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误区。
1: 啊，就是觉得不用那么勤。
0: 对，是的，因为我们驱虫一个月呢，为什么是这个周期？它不光驱的是成虫，它有可能还会驱体内的，比如说一些虫卵呀，或者它的这个弱虫期，就是没有发展到成虫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要养成一个月一驱的这个习惯。啊，还有就是，很多虫主觉得我的动物不出门就不用驱虫了，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小动物经常外出，它会去草坪呀，或者外界的一些环境，它会把这些虫卵或带回家中，那么家里面的花盆里面呀，也有可能会藏着这些虫卵啊，所以的话不一定是不出门它就感染不上寄生虫的。那还有就是，很多虫主觉得没有见到成虫，它就不用驱。
1: 对，没看见就是不存在。
0: 其实成虫已经占了整个虫子的很少的一个部分，它更多
1: 哦，
0: 的是虫卵和幼虫。所以，当您看到成虫的时候，说明它已经存在虫卵和幼虫的其他阶段了啊。那么，我们不是说没有看到虫子就不用驱虫的。
1: 就认为它不存在啊。
0: 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很多虫主觉得这个洗澡能代替驱虫，其实洗澡主要起到了一个清洁的作用，它对驱虫呀，它对这些真正的虫体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啊。
1: 所以就是大家科学的、健康的来认识到驱虫的意义啊。那是会不会有宠物做完这个驱虫之后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反应？就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宠物主带回家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这样的问题？
0: 会的，其实宠物呢，主要就分这么几个期，比如说幼龄的动物，以及体弱的动物，或者是怀孕期的动物。那么这几个期的动物呢，我们它有可能对这个驱虫药里面的某个成分可能会稍微敏感一点。那么这个时候，针对这几个阶段的宠物，我们驱虫的时候就要给它选择针对这些期能用的，驱虫药来进行驱虫。另外一个就是颗粒犬系的这个动物，就比如说边牧呀、苏牧呀这种犬，那么它天生是对这个伊维菌素这个成分是过敏的，所以给它们选择驱虫的时候要避开有这个成分的驱虫药
1: 对，我们看到
0: 啊。
1: 视频号直播间有巴斯光年这位朋友，他说：“院长你好，驱虫是每个月体内体外都要驱吗？体内就是吃药，体外就是滴药，对吧？”
0: 是的。那一看这位听众也是养虫养了很多年的，因为以前呢，咱们这个驱虫药主要是分体内和体外，但现在随着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我们现在很多驱虫药都是体内外同驱的啊，它包括体外的滴剂也有体内外同驱的，还有就是口服的这个驱虫药片儿，它也能起到一个体内外同驱的效果，所以现在一个月一期是最好的。现在可以选择一种途径，就是不用又涂又吃了。
1: 就是一种途径，里外都给你去了。那你
0: 对，
1: 像
0: 非常方便。
1: 这种就是新的，这个应该叫 或者是幼虫，或者

0: 体弱的这些宠物也可以用吗？
1: 是有的，是有他们有专门这个孕期和体弱动物用的这个驱虫的。
0: 哦，都，所以就是各种的这个小动物群体啊，都可以来做到一个全面的安全的驱虫。那可能少数的宠物在驱虫之后，它会出现一些刚才比如说到的精神不振啊这些情况。那可能一般情况下它会自行缓解，但如果严重了，哎，咱们还是可以来咨询一下医生相关的这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啊。那接下来夏天除了驱虫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容易缺水，对吧？它就容易中暑。那宠物它天天在外面跑，不停的消耗，中暑的这个问题，也会面对到。那宠物中暑的这个问题又比较危险，所以在高温正式来临之前，也想要让这个刘院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就是说宠物中暑这个事儿很危险，我们该怎么样，能不能提前的防范，或者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稍微的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吧。
1: 好的好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我们的气温现在越来越高，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要避免一些这个它中暑的途径，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太阳正当午的时候，我们就带宠物出去牵遛玩耍啊。还有就是有可能我们主人有时候开车下车买个东西，把宠物放进了车里，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当您买完东西再回来的时候，这个车就跟微波炉一样的，
0: 嗯，
1: 对吧，温度会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宠物也非常的容易中暑。那么宠物在中暑之前它会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急促，心跳过快，眼结膜的一个充血，嘴唇呢，就是牙龈呢有可能会发白，大量流涎，那走路呢有可能会晃啊。那么再往后呢，它会造成呕吐，腹泻或者抽搐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最后有可能就会意识丧失。所以中暑它不是一个小病，
0: 对，
1: 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啊。但是就是预防，重在预防，
0: 就是在正午的时候你不出门的时候，你也别让你的宠物自己出去遛弯了，啊，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是大家找到一个舒适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再出去遛宠物。那其实夏天吃东西啊，宠物跟人一样都要注意，吃不好肚子就不舒服了。所以关于夏季宠物健康饮食，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细节，比如说哪些食物你绝对不要去给宠物喂？
1: 是的，这个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就是您把这个宠物当作您自己来看待，
0: 嗯，
1: 就比如说您大概大量运动之后，那肯定不能直接就喝凉水，
0: 嗯嗯，
1: 之后或者是吃一些冰淇淋之类的，对吧？
0: 嗯，
1: 这样直接会对它的胃肠道造成一种刺激。
0: 所以刚才刘院长说的这个词儿啊特别好，就是当成自己来对待。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先想一想你会不会这么对自己，
1: 对，
0: 然后在养宠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就会多一些科学的理念。还有这个小鹿园丁也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评论区说，院长好，夏天太热了，我能不能给狗狗把毛剃光了？听上去就是不能。
1: 是的是的，您现在已经非常有经验了。这个是肯定，我先回答问题，就是肯定是不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紫外线比较强，咱们人都要需要涂防晒霜。其实狗的天然的防晒霜就是它的皮，就是它的毛发。
0: 嗯
1: 啊，那当我们把毛发全部剃掉了之后，紫外线会直接接触涉及到它的这个皮肤上面，
0: 安全屏障没有了。
1: 对对对，所以就容易晒伤。
0: 对，虽然我家没有毛孩子，但是我家有小孩子，就养小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夏天太热了，给他把头剃光吧，舒服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没事的时候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想一想对你自己或者对于小朋友会不会这样，我们可以起到一个换位思考之后的一个谨慎的决定啊。所以呢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夏天宠物的饮食中暑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它也是可能需要你换位思考的，但是看在刘院长这儿能不能得到一些更加专业的解答，就是高温天气宠物的情绪很容易烦躁，叫的频率更多了，是吧？然后非常的难受。那日常遛弯或作息上面需不需要给他们进行一个调整呢？
1: 是的，这个日常遛弯其实我们要 定时定期的，就比如说早上这个时间段，
0: 嗯，
1: 我们要让它适应

0: 这个时间段就是出去遛弯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虫主了。
1: 嗯，
0: 那有可能，所以我们养狗的这些虫主的话，基本上都很少能睡懒觉的啊。我们要选择在一个清晨，就是太阳不要太大的时候，带它出去遛弯啊。
1: 嗯，嗯嗯，
0: 之后，还有就是
1: 安抚，有没有需要一些安抚的方法？
0: 安抚，你说安抚宠物情绪是
1: 嗯
0: 吧？
1: 嗯嗯，
0: 安抚宠物情绪
1: 买
0: 其
1: 点
0: 实
1: 他喜欢的玩具。
0: 最大的安抚其实就是陪伴
1: 嗯
0: 啊。宠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在陪伴宠物啊。我们起到了一个相互陪伴的作用。
1: 嗯
0: 在当它比如说有什么摇尾症，或者是刚您提到的这个吠叫啊，或者是这个情绪的莫名的这个激动，
1: 嗯嗯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更需要我们主人蹲下来。用这个平视的视角
1: 嗯，
0: 来看待，来跟这个宠物进行一些安抚，轻声的安抚
1: 哎，这
0: 啊。
1: 个好实用，就是你多一点耐心，不要因为它情绪越来越高涨，把它反而丢到一边去，
0: 对
1: 让它
0: 对
1: 自己
0: 对。
1: 去冷静冷静，这种就是不太可取了，它可能会更加的烦躁。然后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微笑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家金毛每天都在下雪，剪短一点它的毛可不可以？是皮屑吧，应该。
0: 可以的，剪短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于金毛来说，我们建议这个它身上的毛发留3公分以上。
1: 嗯，对，你注意一下这个3公分以上啊，再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及时的沟通。还有这个小鹿园丁也说，他家的也是像蒲公英一样，有没有可以治脱发的方法？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有没有治宠物脱发的方法？
0: 宠物脱发的，它分生理性跟病理性的。还
1: 嗯。
0: 有就是刚才如果说它皮屑比较多的话，我们也要分清它这个皮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本来新疆环境比较干燥，是因为干燥导致的皮屑的问题，还是由于它真正得了皮肤病导致的皮屑多？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宠物医院来进行一个分辨，之后，听医嘱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今天这个宠乐家宠医院啊，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宠是宠物的宠，乐是快乐的乐，家是嘉宾的家，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刚才从他们的设备到他们的医师团队，再到他们的这个服务上面。都跟大家做了一个细致的分享。同时呢，刘院长也对于夏天我们宠物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文明规范养犬的科普，也都跟大家进行了一些分享，全部都是非常实用的知识啊！相信各位宠物主或者是没有养宠物的朋友，今天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都是收获满满。所以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宠乐家动物医院刘院长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这一个小时的陪伴。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嗯，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宠物相关的问题啊，今天您觉得这刘院长确实是很专业，他的团队呢也确实是值得让你放心的，那我们也可以找机会前往宠乐家乌鲁木齐的分院来进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有问题大家就私下去找刘院长进行咨询和沟通吧。
0: 好，听众朋友们，拜拜。
1: 嗯。10点58分了，大家也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我们一首歌曲就进入到11点钟。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点30分，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六。 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3: 新疆。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6: 上午的11点2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你好，我是新月。接下来我们让耳朵去经历一场特别的穿越，我们回到一片古老的土地，带着当下的流行音符去听一听流传了千百年的腔调。昨天有一首刚刚发布就引发无数讨论的歌曲，以及一部即将开启的大戏，他们拥有同一个名字，主角。在5月10号即将登陆央视一套的电视剧主角，是张艺谋首次跨界监制的电视剧，改编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由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并和秦海璐、刘浩存、窦骁等领衔主演，讲述了放羊娃一秦娥成为秦腔皇后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成名史，更是一群人在时代变迁中对戏比天大信仰的坚守，也是古老的艺术在当下找到自己位置的故事。那王菲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带着一首你从未听过的非式秦腔，她在空灵飘渺的嗓音里融入了陕西方言的念白，更是在歌曲的后半段唱出了一段悠远苍凉的秦腔的戏腔，嗓音的转换像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一边是现代音乐的精致的编曲，而另一边呢，采用了陕西民歌《月亮爷》的旋律，用这种板胡梆子古老的乐器带来了厚重的回响。而这次我们将会感受到流行音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情对话，从一次跨界融合的主题曲到一部讲述传承的年代大戏，主角不再只是一个身份，它更是关乎于热爱、坚守，关于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出独一无二的光芒。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成为我们平凡的一天中注入的那一份属于主角的自我精彩。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新歌《主角》。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俊杰带来的最赤壁，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的耳朵一起去遥远的福建的巷弄。那这首歌来自于万妮达的新歌，叫做排尾后巷。他唱的五月的风还在静悄悄的吹，这是一首叙事说唱，讲的是万妮达在福州的台江区一条存在过的老巷子里的成长的记忆。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正好想起之前去福建厦门的经历。厦门跟福州同属于闽地，气质却不太一样。厦门的海风、骑楼和咖啡馆，空气中是文艺和闲适的一种浪漫。但是万妮达歌里的这个福州的老巷更加有市井和烟火气。万妮达用这首歌的个人记忆锚定了一条具体的老街，记录着这条巷子的前世今生和一个女孩的怕与勇。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去感受一下来自福建的风，也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这个风和新疆戈壁的风相遇，又会谱写出怎样的旋律呢？

0: 爸爸他找人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我们在听到萧敬腾的《海鱼恋》这首歌曲的时候，跟着方向盘跟着我们的这个节奏一起敲打了方向盘，也跟着这首歌一起唱了起来，感受到了这种夏天的初恋般的清新还有热烈，心里的某个角落也跟着晴朗起来，这种被点亮和想要分享快乐的感觉就在我们五月的新疆，有很多热闹的现场等待着各位去感受。德云社三十周年的专场，五月九号晚上德云社将会来到乌鲁木齐大剧院说相声，来庆祝成立三十周年，喜欢开怀大笑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独角戏游移的月亮，五月十号下午在新疆人民剧场，这种风格独特的独角戏讲述着深沉的故事，喜欢品味安静表演的朋友来关注。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白，五月十五号十六号的晚上同样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获得文华奖的顶级民族舞剧将会震撼上演，看舞者如何用身体语言来演绎诗仙李白的浪漫与狂放，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诗词脱口秀，如果你觉得诗词有距离的话，那么在五月十六号的下午人民电影院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李白的江湖故事诗词脱口秀，用轻松好玩的方式重新认识李白，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会听得津津有味。话剧欢迎下次光临，五月二十二号晚上新疆人民剧场，一部关于都市生活与情感的现实题材话剧，或许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那在五月二十三号的晚上，润现场实验的天鹅之旅的巡演，一场关于音乐和旅行的 Live House 的演出，也是氛围感十足。魔幻音乐剧雪豹王子，五月二十四号下午，一场充满了奇幻色彩的童话音乐剧，很适合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走进这个童话的世界。五月三十号的晚上，奥体中心的心动亚新演唱会，群星璀璨的演唱会，适合喜欢热闹跟着音乐一起嗨的朋友前往。另外，寻找李二狗的音乐剧在五月二十九号、三十号晚上乌鲁木齐大剧院，带着悬疑和温情的音乐剧等你来解开故事的谜题。新狮子王下午和晚上的《冰雪女王之冰雪魔咒》连看两晚戏，过足我们的戏瘾。那六一动画音乐会在五月三十一号傍晚呢，将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为大家来准备好。所以呢，这个五月我们带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一起去前往。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也是可以跟着一起来唱起来的，回音哥带来的《海绵宝宝》。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

0: 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订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无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235这部报名 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0: 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家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亮房子了，
0: 对，去亮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 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

0: 323502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6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

0: 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3-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的啊，已经启动的，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的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担心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3-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那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0: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0: 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1: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高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0: 是的，
1: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10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3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0: 是的，
1: 那么这10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20的管子，
0: 是的，
1: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25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0: 是的。
1: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0: 对，
1: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布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 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

0: 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
1: 嗯，
0: 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3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够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1: 哎，
0: 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1: 哎，
0: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啊，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1: 嗯，
0: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0: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的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节目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哎，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1: 是
0: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

0: 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一比一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
1: 嗯，
0: 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呢，大约需要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两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七月份左右了啊，七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哎，八月份九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十月份十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2: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2: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0: 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
2: 嗯
0: 啊，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
2: 嗯，
0: 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
2: 嗯，
0: 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
2: 嗯，
0: 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
2: 嗯，
0: 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
2: 嗯，
0: 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
2: 嗯，
0: 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2: 那如果朱总，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2: 嗯，
0: 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
2: 嗯，
0: 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2: 嗯，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
2: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2: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2: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2: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
2: 嗯，
0: 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 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的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

0: 基础之上再延长五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家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当然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
1: 的
0: 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5，6222-35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 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博金馆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回弹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

0: 电话0991-63-23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嗯、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

0: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刘和刚《拉住妈妈的手》，这首歌朴实真挚，满是生活里温柔与感动。歌词从小时候牵妈妈的手唱到长大后好好的守护她，一字一句都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妈妈的双手曾为我们洗衣做饭遮风挡雨，如今渐渐粗糙，却依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愿我们都能握紧妈妈的手，多陪陪她，好好爱她。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1039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主持人海涛。五一假期的快乐余额呢正式的清零了，我们从山川湖海的松弛惬意切换回了朝九晚五的日常节奏，节后综合征呢也在这个时候悄悄上线了啊。慵懒犯困，心绪浮躁，难以进入状态，我们呢也不必强迫自己立刻紧绷起来，不妨拆开这份音乐盲盒，用旋律来抚平躁动，缓冲情绪，从容找回生活与工作的正轨节奏。很多人呢在假期的时候就是认着性子啊，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睡就怎么睡，生物钟呢都被打乱了，结果返工这几天呢每天都是困得睁不开眼的一个状态，完全没有心思工作。哎，但是如果呢大家还是对假期恋恋不忘，不妨问问自己下一次还想去哪玩。其实呢我们明天一想到周六要上班，很多朋友也是忍不住可能要抓狂的感觉啊。下面的时间呢跟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宝石《执子之手》，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吧。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0: 点河滩路
1: 提取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音乐盲盒，我是海涛。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遇到问题和选择，我们常常会选择纠结吗？很多朋友啊，真的是非常的纠结，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去弄是最合适的最优解呢？我们想要减少犹豫不决和自怨自艾，可以尝试一下把胸挺起来。身体的姿态与心理的状态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当我们把胸挺起来时，不仅仅是改变了外在的一个体态，更是在为自己的内心传递一种积极自信的一种信号。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抬头挺胸的一个这个姿势啊，可以增加我们肺部的通气量，让更多的氧气进入身体，为大脑提供充足的养分，从而使人思维更加的清晰。而从心理学的层面上而言呢，这种自信的姿态会让我们潜意识里面啊，觉得自己更有能力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减少因自我怀疑而产生的一些纠结。而如果我们总是弯腰驼背，可能会不自觉地觉得自己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胜任，进而呢会陷入长时间的纠结当中。所以说我们的外在体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稍后的宣传过后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望余生》，一起来听吧。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0: 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毛阿敏《烛光里的妈妈》这首经典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每当旋律响起，总会勾起大家对母亲操劳身影的无尽思念。温柔舒缓的曲调，朴实走心的歌词，把妈妈为家庭、为儿女操劳半生的模样娓娓道来。烛光摇曳下，满是岁月的痕迹和无言的疼爱，也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想对母亲诉说的心里话。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来啊。多地景区呢，在这个五一假期迎来了泼天的流量，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显著增长，甚至创下了新的高度。社交平台上呢，有网友说排队三小时，打卡一分钟，哎，确实啊，很多地方确实这样。峨眉山市融媒体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5号的下午，五一假期峨眉山景区一共接待了游客25.7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1%，全域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高桥里还有罗木古镇以及四溪沟等周边的景点人气火爆，其中高桥里民宿入住率高达100%。九寨沟景区披露的数据揭示呢，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一共接待了游客16.05万人次，同比增长5.53%。今年截至目前，接待入境游客15.53万人次，同比增加17.99%。其中5月2号的2号、3号、4号连续3天游客接待量达到了最高的限量，创下了近3年来五一假日游客接待量的一个新高度。而青城山都江堰发布的数据显示说，五一假期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40.1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神仙居景区发布的报告，这个则显示说，五一假期景区的单日营收数据再创新高。其中，5月2号神仙居景区单日游客接待量、景区单日综合营收、索道单日接待量以及索道单日营收等9项数据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绿光》，一起跟着这首比较跃动的歌曲来开启下午的美好时间吧。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其实呢，爬山真的很累啊，尤其是想要登顶那些被写进历史的名山大川当中，哪怕是有这种索道缆车的辅助，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石阶也需要大家一步一步的亲自去征服。有些人呢爬的这个腿脚抽筋，坐在路边这个龇牙咧嘴，有人呢在半山腰竭尽全力之后放声大哭，也有人啊在下山的时候呢双腿都是抖的，还有人呢甚至需要花钱找陪爬来让自己能够实现顶峰相见。但当我们真正来到峰顶之后呢，就会觉得前面的1000多级的台阶上的每一口呼哧带喘其实都是值得的。我们也会理解到一览众山小并不是诗意的夸张，脚下那种无限的广阔确实可以在一瞬间呢来抵消掉我们过去几个小时所有的酸和所有的喘。所以即便今天不少的山林景区已经全程加装了自动扶梯，能够把大家这个比较丝滑的带到这个山顶上去，还有些人呢愿意用自己的双腿去创造一段难忘的攀登体验，这就是爬山的一个乐趣所在吧。它把我们这个风景呢与努力捆绑消瘦，用我们身体的疲累去换取心灵的一种解放。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1度，低温19度，风力3级。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31度，低温19度，风力还是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听到的是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啊，汽车音乐派。今天呢是周五，我把新疆唱给你听，让我们有请我们新疆的本土歌手大熊。哎，不对呀，哥，这个掌声怎么稀稀噜噜的？是这吧？这对了啊，嗯，
1: 我想打招呼
0: 啊，你可以打招呼了，来，嗯，
1: 哎，来，我们1039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中午好，
0: 这哪是
1: 歌手大熊？
0: 你这是你的中午，这谁家中午现在都17:04了？
1: 这应该算是下午。
0: 对呀、啊，这要是你看我之前在将外工作，这会儿都已经快将近傍晚了，傍晚嘛，
1: 晚上
0: 6点就正式进入傍晚了，是不是？8点就晚上了嘛？啊、嗯，就是这样的嘛。
1: 可能是因为今天我起的比较晚。嗯、
0: 对你就是，你昨儿喝酒了啊？
1: 没有
0: 啊、
1: 嗯，昨天在听几首歌，要学的几首歌
0: 啊、
1: 嗯，然后听到好晚。
0: 你现在学歌还那么慢吗？
1: 现在背歌词儿很背歌词很费劲儿啊，
0: 背歌词很费劲
1: 啊、原来2天能背会的歌词现在需要4天，
0: 是不是？
1: 嗯，因为很着急，
0: 嗯，
1: 有一个演出必须要演出官方指定的，
0: 嗯，
1: 所以说得把这个歌词要背会。
0: 商演是吗？
1: 对，
0: 这2年商演多了是少了？
1: 少了。
0: 少了？
1: 嗯。
0: 是大家均分了还是本来就少了？
1: 就说我自己吧，
0: 比往年，
1: 尤其是去年是，今年应该是最少的吧。
0: 那是跟那个就是很多就大咖那些啊，就华语乐坛大咖来新疆开演唱会有关系不？
1: 嗯，应该有。
0: 有关系啊。
1: 应该有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新疆也出了很多很多本土优秀的歌手。
0: 对 对,
1: 对，
0: 但是啊，有的时候这个流行音乐就是他那个、嗯、大家总要听歌看演唱会，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像大咖就好大的，全国都有名的，是不是？他们一来啊、嗯，但是呢，这个事儿短期看确实是，就我们的这个演唱会会少，演唱会会少，歌手的收入就会少啊。
1: 是 的, 是的，
0: 但是长期看还是有利于新疆的音乐的发展的，有利于新疆歌手的整体水平
1: 进步，
0: 是不是？
1: 对，有利于进步。
0: 你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不？
1: 其实也不是安慰，可能我这个嗓音是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啊，这嗓音条件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嗯，
1: 有些歌呢，就是让我去表达，我去处理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这首歌需要这种声音去表达。
0: 嗯，
1: 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嗯嗯，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大熊哥呢，他是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歌手啊，大熊呢是他的艺名。然后呢，他在抖音上，欢迎大家关注他的抖音，他每天有直播。因为他呀唱李宗盛的歌唱得特别好，所以再加上他的艺名叫大熊，他在抖音上还有一个名叫李宗熊，是这样吧？
1: 对，熊猫的熊。
0: 对，熊猫的熊。
1: 对，
0: 哥，这名是你自个儿起的吗？
1: 不，
0: 还是安明亮。
1: 这个歌是也是我们新疆，就这个抖音的账号名。
0: 李宗熊这名是谁起的？
1: 这个名字是、也是我们新疆非常优秀的一个音乐人，
0: 嗯，
1: 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嗯。
1: 慕言，
0: 哦，慕言起的、
1: 是有一次我们在吃饭、
0: 嗯，
1: 当时正在计划，
0: 嗯，
1: 要就是开始做这个抖音直播，
0: 嗯、
1: 就在想这个该起什么名呢？
0: 嗯，
1: 最后就大家都想了很多，
0: 嗯，
1: 到最后慕言就一下子啊，他就把这个名字就说出来了，
0: 啊、
1: 嗯，李宗雄，
0: 嗯，
1: 哎，大家一听，全票通过，这个名字可以，
0: 对，
1: 然后我果断的就把它做成我的这个账号的这个名字。
0: 这个名太有意思了。你别，其实慕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1: 他很有才，
0: 有才华。
1: 嗯，因为他的歌、歌词呀，包括他的歌写的，大家都非常喜欢听。
0: 也会写幽默。
1: 对，也会写幽默。
0: 对，
1: 包括他的法图曼呀，
0: 对，
1: 里面有些歌词特别搞笑。
0: 对，
1: 但他很有想法。
0: 对对，
1: 他可能是一个，他想这个名字肯定是一个双关的一个概念。
0: 没错，
1: 因为大家都说我唱李宗盛的歌唱得特别像。
0: 嗯，
1: 然后呢，我的这个外号。其实我在新疆的演艺圈里面，我说我自己的名字
0: 啊，没有人知道，
1: 超不过10个人知道我真名儿。
0: 嗯，
1: 我叫大熊嘛。
0: 嗯，
1: 就他也想
0: 真名是普拉提。
1: 对，普拉提点地理下提
0: 啊，普拉提点地理下提。
1: 对、
0: 嗯，
1: 全名。
0: 嗯，
1: 然后不这个大家就叫我大熊。
0: 嗯，
1: 然后唱李宗盛的歌，他们说唱得特别像。哎，他把这两个点一结合
0: 啊，李宗熊，
1: 李宗熊
0: 多好玩，
1: 没毛病
0: 啊、
1: 嗯，真的就是很有想法。
0: 慕言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生活的智慧的人、
1: 嗯、
0: 啊，因为你们曾经都是在酒吧唱起来的，是吧，大熊哥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酒吧歌手不容易的，是吧？你爱歌唱，谁不想站在就是对特别凶我是歌手那种舞台，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那怎么开始呢？很多人都是从这个酒吧歌手开始的，
1: 从零开始，
0: 从零开始。
1: 对、
0: 嗯、
1: 不管你其实你平时在你上到商业舞台你去把这个拿去当生活的一个挣钱的工具之前，
0: 嗯，
1: 一切都很好，
0: 嗯，
1: 但是你正儿八经的把它当做你生活维持生计的一个方法一个职业，从第一天上舞台开始就有无数的困难等着你。
0: 是的，
1: 我们的行话叫下课，
0: 下课。
1: 对，比方说你今天有人联系到你，
0: 嗯，
1: 咱们就说江内啊，比方说克拉玛依有一个新开业的酒吧，
0: 嗯，
1: 哎，这个听说这个有一个新晋歌手啊，叫大熊，啊，叫他过来，
0: 嗯，
1: 我们这档期是一个月，
0: 嗯，
1: 啊，多少多少钱，然后
0: 哦，是这么谈的
1: 啊，然后住宿什么什么都给你安排好，
0: 嗯，
1: 首先是先跟你谈好，
0: 嗯，
1: 如果说你去了以后舞台总监不满意，
0: 你还得回来，
1: 舞台总监不满意，因为他不是合同。
0: 哦，就是
1: 不是合同制，
0: 行规就是怎么
1: 样，行规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什么要说叫地下音乐、草根音乐呢？它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合同。
0: 嗯，
1: 它不像说，如果说我是，比方说我是某个团体的，
0: 嗯，
1: 歌唱演员，
0: 嗯，
1: 是通过团体对接，
0: 嗯，
1: 去参加一个什么演出，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但凡总监音乐总监不喜欢你的音乐，
0: 嗯，
1: 不喜欢你的风格，好一点的总监他会让你唱一个星期。
0: 哦，怎么
1: 最起码来回的这个。
0: 尊重一下
1: 啊，然后有一些不近人情的总监可能当天就会让你下课，然后第二天中午通知你你今天晚上不用上，
0: 这样的。
1: 嗯，这是我亲身经历了。
0: 你唱得这么好也有
1: 因为你达不到他们另外一个方面的要求，
0: 他有他自己的调调，
1: 你不光要唱得好。
0: 哦，
1: 你不光要唱得好，
0: 嗯，
1: 就是你还得顾及到
0: 很多人，
1: 台下所有的人。
0: 慕言就是这么历练出来的，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跟他在内地的时候，我们经常同场
0: 啊，
1: 就是一年可能能同一次场，在内地
0: 哦，
1: 能在一块儿，因为我跟他唱歌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的因为夜店的舞台，他每个歌手的风格一定要给他分开，
0: 要分开的
1: 啊，不像有些演出那个东西都无所谓。
0: 对对，我懂的，
1: 分得很清楚。
0: 对对，嗯。我们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马若飞，大熊哥来了。
1: 啊，还有就是，
0: 嗯，
1: 你到了有些，因为那毕竟是夜店，
0: 嗯，
1: 有些客人爱他喜欢你唱歌，
0: 嗯，
1: 有些客人会给你送鲜花，
0: 嗯，
1: 甚至有些客人给你送小
0: 费，给你钱，对，
1: 嗯，但是有些客人他会给你送酒，
0: 那必须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
0: 喝呀！
1: 他们，你要不喝，你
0: 生气了。
1: 你不喝的话，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内地有些舞台，你要不喝的话，
0: 嗯，
1: 你已经离下课不远了。
0: 人家就是过来开心的，人家消费就是开心，包括听歌和你提供情绪价值。
1: 有些人给你送酒，
0: 嗯，
1: 他是因为他是真的喜欢听你的歌，
0: 嗯，
1: 他给你送两瓶酒，然后他跟你碰一下，你在台上喝掉，
0: 嗯。
1: 有些人给你送酒，完全是因为他喝多了，他刁难你，
0: 他故意的。
1: 然后。销售，比方说酒这个夜店的销售这块，他们很喜欢这个。
0: 哦，
1: 像我们喝的很夸张的时候，有时候在舞台上能喝掉三四十瓶，四首歌的时间。
0: 一瓶是多少毫升
1: 那
0: 个？
1: 咱们在夜店经常喝那个小。
0: 我不去夜店。
1: 就是那个多少毫升？200多毫升吧。
0: 200多毫升。
1: 就是、正常的。咱们夜店那个，可能咱们听众朋友可能去夜店都知道啊，
0: 嗯、
1: 就那个小瓶儿那个
0: 啊，小瓶儿啊，
1: 三四十瓶，
0: 哎呦我的天！
1: 因为三四十瓶，你带动了他的业绩啊。
0: 不是哥，那你看啊，我说了，我想不先不播，我把新疆唱你那、
1: 嗯、
0: 播那个，你最近出了个歌，我就莫名其妙的，但我是个酒鬼。
1: 他们说我是酒鬼
0: 啊！他们说我是酒，我还想我说你出这歌你能行吗？这是什么？这，但是你为什么要出这歌呢？
1: 因为
0: 嗯，
1: 这歌因为很多朋友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都觉得我是一个挺喜欢喝酒的人。
0: 嗯，
1: 其实我倒真不是啊。
0: 啊、
1: 嗯，你看，就刚才我说到曾经年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酒吧，
0: 嗯，
1: 客人。喜欢你，
0: 嗯，
1: 会给你递上一瓶啤酒，
0: 嗯、
1: 兄弟解解渴，
0: 嗯，
1: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大方一点，一下递好几瓶，
0: 嗯，
1: 然后呢，你下班了以后，大家在那坐着，哎，那个大熊老师，你来我们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下班了还要坐一会儿，
1: 就是他拉着你不让你走，
0: 嗯、
1: 啊，你说这个有来无往非礼也，你陪他坐一会儿呗，陪他坐一会儿，
0: 嗯、
1: 你在台上都喝了，在台下你不得陪他喝一会儿，
0: 还得喝一会儿，
1: 所以基本上。所以夜店里面基本上一个月，如果说我要唱一个月的话，
0: 嗯，
1: 可能20天我都得喝。
0: 哦，就喝着喝着就喝，
1: 就
0: 成日常了是吧？
1: 对啊，
0: 再加上你酒量也好。
1: 对，有些人他是知道你来了，他、
0: 嗯、
1: 他完全是冲你来的。啊，大熊在这唱歌，我喜欢听他唱歌，
0: 嗯，
1: 我在这消费，
0: 嗯，
1: 然后你在台上唱歌，他或者给你送花呀，
0: 嗯，
1: 或者给你送酒呀，然后。你下台，你其实有时候不喝也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觉得吧，可能不喝吧，可能面子上过不去，
0: 不够意思，
1: 因为
0: 人家冲你来的，
1: 啊、冲我来的是，啊，这是一点吧。然后平时这个生活交际啊这块、
0: 嗯，
1: 生活交际这块也是这个频率比较高，而且年轻的时候很难喝多，
0: 嗯。
1: 很难喝多，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一个误解，说哎呀，大熊老师爱喝酒，
0: 哦，
1: 我们新疆人说、啊、酒鬼一样。然后这歌的歌名叫他们说我是酒鬼，
0: 所以是他们说
1: 啊，因为这也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音乐人马双河老师啊，
0: 嗯，
1: 马双河老师写出来的歌，然后完了以后你看，
0: 嗯，
1: 然后我们又继续好好的沟通一下吧，
0: 嗯、
1: 作品。然后现呈现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0: 我们先听一下，
1: 可以，
0: 我们先听一下啊，来自大熊的他们说我是酒鬼，我们听听是什么，到底是几个意思啊。嗯。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把新疆唱给你听。我们今天呢有请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名字我们要很尊重的说，就是叫普拉提迪利夏提，但是他的艺名叫大熊，抖音名叫李宗雄。

0: 刚才大雄哥特别可爱，就我们啊，就是因为我去年开始做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就陆续的认识我们新疆流行音乐人，然后我们都管他叫大雄哥，因为他人特别好。就是我一般很少就是在节目里跟歌手啊跟我的嘉宾啊有这种称呼，但是确实习惯了啊，所以我们就都管他叫大雄哥。
1: 谢谢谢谢
0: 啊。他刚才特别可爱，就是我们在节目间隙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说，我没有说错话吧？我说你没有说错话呀。其实艺术本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对错，但是它是有高低的。你说唱歌这事儿有对错吗？我不会唱歌我也可以唱，没
1: 对
0: 错，
1: 对对
0: 对，但只不过是你专业，你比我唱的好而已啊，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其实大雄哥，你还真不是学唱歌的，我那天才知道你是学外语的。
1: 对，我的大学专业是英语。因为我是
0: 就你学习还挺好的哈。
1: 嗯，属于偏科吧。
0: 嗯，
1: 音乐不错
0: 啊，
1: 体育当时也不错，然后剩下的主课里面就是英语成绩特别好。
0: 你大学还不是在新疆唱的哈？
1: 对，是在兰州。
0: 在兰州。
1: 嗯，现在叫西北民族大学。
0: 那你毕业之后去学外语的，尤其是大雄哥属于八零后，那时候蛮紧俏的呀，这个行业也蛮好的呀。你就一而然的，就是因为歌手我们都知道你也是没保障呀，是不是？当你只是一个歌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前途，你天花板在哪，然后那个梦想遥不可及。
1: 其实我从上小学六年级开始，也不是小学六年级，小学

0: 然后我第一次上台是六年级，
1: 嗯。
0: 六年级唱了一首歌颂老师的歌，六一儿童节嘛。
1: 嗯，六一儿童节干嘛要歌颂老师呢？那不应该歌颂儿童，
0: 因为
1: 9月10号歌颂老师啊。
0: 当时老师布置的这首歌，而且音乐课里面也有这首歌。
1: 嗯，
0: 但是我只唱对了前两句，然后后面第一次上台，
1: 紧张啦？
0: 是一个人第一次上台，
1: 独唱还是？
0: 对，然后前面两句唱完了以后，后面就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1: 哎
0: 我永远忘不掉。然后上到中学了以后，从初二、初三开始，
1: 呀！嗯，
0: 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个年轻的音乐老师，
1: 漂亮的，
0: 男的，
1: 哦，帅的，
0: 啊，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1: 嗯，
0: 分配到我们那去，然后开始抓这个音乐特长生。
1: 哦，
0: 从那儿开始，我从初三到高三，
1: 嗯。
0: 一直就是放学的时候跟着老师学键盘。
1: 嗯，
0: 然后他在新疆师范大学给我找的声乐老师，每个周末从昌吉坐中巴车到新疆师范大学来上课，然后周天的中午再坐中巴车回去。
1: 那你住哪儿？
0: 当时是我的老师，还有我家人都特别支持，那个时候是特别支持的，就
1: 那挺好的。
0: 住在对面的旅馆。
1: 哦。那还行，也不太吃苦。
0: 也参加了艺考，但是就是命运很神奇，就是我参加了艺考，在新疆师范大学，然后考试考高考完了以后，我只填了一个新疆师范大学音乐系，
1: 嗯，
0: 然后底下不是那个调剂嘛，
1: 嗯，你接受。
0: 我写了一个可调，然后莫名其妙的，因为当时可能是因为我英语成绩考得高吧，他莫名其妙的飘来一张通知书，西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
1: 于是你就成为了西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大学生歌星了吧？
0: 院，当时我们家人爸爸妈妈很高兴啊，
1: 啊，
0: 因为他们虽然说是支持我学音乐，但是在他们的那个观念里面，这个英语的这张通知书比你音乐的这个通知书的含金量要高得多。
1: 哥，我说句实话，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谁不是这样
0: 都
1: 想
0: 是
1: 的
0: 这样
1: 呀？
0: 啊。
1: 因为你这个音乐，说实在的，艺术这条路不好走啊。
0: 很不好走，
1: 是不是嘛？
0: 对，
1: 啊、
0: 但是耐不住喜欢。毕业了以后，说实话，就你刚说的，因为我们当时，我那一届是全国最后一批的统招生，是带指标
1: 哦，你分配工作，
0: 的。嗯，
1: 嗯，
0: 家里面人工作都给我安排好了，
1: 干啥？
0: 当老师，当英语老师
1: 英语老师
0: 啊。
1: 啊，
0: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跑了。
1: 第二天就跑了，
0: 第二天我就，
1: 你就下课了是
0: 我
1: 吗？
0: 背了个包，
1: 嗯，
0: 我没去，我学校我都没去报到，因为当时我姐姐在乌鲁木齐，
1: 嗯，
0: 然后背了个包，背了把琴，当时那把琴很破的一把琴，但是陪伴我大学时光啊，就背那把琴，我就跑到我姐这儿来了，然后从那儿就开始毅然决然的，就是走上唱歌这条路。
1: 大勇哥，你这么多年，你比方说你在酒吧当歌手啊，尤其是还在夜店，然后也被下课，然后让喝酒，然后一天到晚这个昼夜也颠倒，我们都知道哈，干夜场的，肯定有生活的困难啊。你就从来都没后悔过吗？自从背上那把吉他之后，你有过特别窘迫的时候吗？
0: 我最窘迫的时候应该是。咱们那几年，大家因为口罩
1: 哦，
0: 原因，
1: 嗯，
0: 因为像我
1: 演
0: 们，
1: 出就少嘛，对，
0: 对，
1: 嗯，
0: 你没地方去演出，
1: 行业性的
0: 对，没有
1: 问
0: 地方
1: 题，
0: 去演出，大家都在家里面，执行这个，
1: 就待着嘛，在
0: 在
1: 家
0: 家
1: 里
0: 居
1: 头，
0: 家的这个命令吧，就待着没有收入啊，没有收入就是每天都在出。
1: 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家了。
0: 对，
1: 有的时候老哥一个还好，对不对？
0: 啊，对，
1: 我一人吃饱全家饱，哎，而且不管怎么样，在新疆我有兄弟呢，是不是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
0: 然
1: 那个时
0: 后，
1: 候男人的那种压力骤然就起来了，是吧？
0: 就是因为当时在家，你看我们一家三口，
1: 嗯，
0: 我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我不出去干点啥，我会很着急。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对家庭的这个不负责任。然后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但是还好， 大家都。

0: 就出来了以后，
1: 嗯，
0: 慢慢慢慢又好起来了，
1: 嗯，
0: 但是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你看我从我是2000年去的大学，说实话我是在2000年之前，在上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就在当地的夜总会就开始唱歌了，
1: 嗯，你就那
0: 如
1: 就
0: 果算时间的话，现在已经有今年26年，
1: 26年，再加上前面2年，28年了，
0: 27、28年了，
1: 小30年了，
0: 工龄小30年的事情，
1: 工龄够长，
0: 够了，工龄够了、
1: 嗯。
0: 但是每一次上舞台，
1: 嗯，
0: 我都没有那个，就感觉到这个工作会让你感到烦躁、枯燥。上舞台之前很兴奋，而且享受在舞台上那4首歌、5首歌的时间，
1: 对，
0: 就特别好。
1: 对，那天就是那个阿迪弟还说啊，就说你们这个要去到外地演出的事儿哈，
0: 对、
1: 啊。他说嗯，我很敬佩大雄哥。我说我觉得你们俩应该也不熟，没有我们俩熟呢还好。
0: 嗯，
1: 我说
0: 对，
1: 我说而且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歌手这个之间呢，他有一个很互相尊重的方式，就是互相比。
0: 对，
1: 这反而是尊重的方式，就说你唱的不好，你唱最好，我唱的不好，这不可能在歌手啊。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不是唱的也很好吗？我说，哎，就是很少听到就是一个男性跟一个朋友表达对另外一个男性的这种佩服。我说你为啥这么说呢？啊，他说因为我看他每天在直播，我通过他的直播，我刷到，我觉得大雄哥这个人是他真正的特别热爱音乐。我当时听他说我好感动，就是他不说这个话，我好像也没有觉得你特别热爱音乐，就是我没法感受，因为我不是歌手。但是他说这个，而且你想，他也是自己作词作曲，也玩乐队，这种人是他是有这种骄傲，很能理解，对不对？
0: 是。
1: 他这个话说出来，我非常感动。就是你们真正热爱音乐之间的人，那种不用当面表达的，就是惺惺相惜。
0: 是，包括其实怎么说呢？彼此会尊重优秀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大多数不管是任何行业，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算是一个正能量的一种状态，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对，
0: 最好的一个东西。包括现在开始做直播，虽然说可能刚刚开始，可能直播间里面人气不是很高，
1: 嗯，
0: 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那么2天3天，
1: 嗯，
0: 播了可能2、3个月了以后，一直在想我在用心唱，我在唱，为什么这个人气不会涨起来呢？
1: 因为你不会唠嗑，是不是？你要像慕言那样
0: 不会说话，
1: 你要像慕言那么能唠嗑就行了。
0: 我就纠结了1天2天，
1: 嗯，
0: 然后最后无所谓了，
1: 嗯，
0: 我换个方式去想，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不来直播，我在家会干嘛？
1: 哦，也对，
0: 我会干什么？我可能会刷刷手机，
1: 刷别人的直播，
0: 刷别人的直播，
1: 嗯，
0: 有时候会玩玩游戏，
1: 嗯，
0: 当然了，这是没有演出，没有商演的情况下，没有演出的情况下，我会浪费这个时间。
1: 是，
0: 那每天我有这个2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在直播间，我可以把我不熟悉的歌在直播间里面唱，
1: 嗯，
0: 因为本身人气不高，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嗯，
0: 怎么说呢？
1: 练习的机会，
0: 练习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因为这不是正规的这种舞台。
1: 嗯，
0: 我哪怕它有容错点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可以容错的，不像你出去演出啊，
1: 是的，
0: 那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对，
0: 我可以，比方说，大家都说，哎，这歌特别好听，
1: 嗯，
0: 平时我没有机会练，
1: 嗯，
0: 但是我在直播间里面，我带上耳返，通过声卡，它其实除了我面对的是一个电脑，
1: 嗯，
0: 和在舞台唱歌上的效果是一模
1: 一
0: 样
1: 的，
0: 一
1: 样
0: 的，
1: 是的，
0: 对，你可以学歌，你又可以练歌，
1: 真还，哎，你要这么想，还真的挺好的。
0: 其实我用这个方式去想的话。我每天至少我没有浪费时间，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
1: 对，
0: 喜欢音乐的一个方式。
1: 所以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去搜索李宗雄，嗯，啊，李宗盛的李宗盛的宗，然后呢，熊猫的熊，嗯，大雄哥他的，你看今天啊，我跟他聊天算是我们俩比较正式的，之前咱俩没这么聊过，
0: 是
1: 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内秀的人啊。那相对于外表，你就。在直播间你去抖音上搜一下啊，他是还是比较有男人味儿，
0: 因为外表很狂野，
1: 哎，很狂野，对对，歌声也很狂野。他呢是有点那个，就我们就听歌的啊，就我们不懂，我们就叫就说有点烟嗓啊。 但是我觉得烟嗓和烟嗓有区别。我说实话，我。

0: 喜欢烟嗓，为什么？我觉得油腻。我个人的观点啊，就中年男人的油腻有的时候在烟嗓会表现。当然大熊哥我喜欢他的歌声，我不能说我喜欢他的烟嗓，为什么？他不仅仅只有烟嗓，他那个声音里面他会有一些质朴的东西，有一些深刻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了这个东西，你是什么嗓不重要了。
1: 对
0: 啊，你就是一白嗓，那么我们不当歌手，我们就生活当中我们唱一歌他也是动听的啊，所以我对大熊哥呢，他的整个的这个歌唱的理解是这样的，虽然是烟嗓，但是有深刻的并且质朴的东西，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是由大熊演唱的，完了是由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这个人叫石明啊，新疆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啊，他作曲的一首歌啊。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之前是部队文工团，所以我们就老叫他石团。石团对自己，
1: 石团
0: 对他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包容的，但是他在艺术上也是非常严谨的。他会选择，他对他的作品也是有要求的，
1: 很苛刻。
0: 对，他会选择非常适合的人来这个唱他自己的这个歌，作曲的这个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吧，《爱上帕米尔的那一刻》啊，这个演唱大熊啊。作词是李启，陈启老师，
1: 陈启老师，
0: 陈哎，陈毅，陈毅，
1: 陈毅啊，
0: 毅力的毅，对对对、嗯。然后作曲是我们新疆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啊，石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5: 这还在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平静天地啊，我们今天不怎么平静，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新疆的一位这个很有实力的、很有风格的歌手啊，大熊啊。嗯，大熊哥，你刚才说的是你朋友现在在车里面听是吧？他没下车
6: 他们好像专门钻到车里面去听去了。
5: 哪个朋友可以说一个名字，我们向他问好。
6: 郝君威，
5: 郝君威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6: 穆拉提、
5: 嗯、
6: 啊，刚才他发到就是我们自己的群里面了。
5: 好的，嗯，那个兄弟们姐妹们啊，觉得这个今天我对大熊哥的访谈怎么样，有你们想夸他的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那个我们那公众号啊，新疆 mix 1039，新疆 mix 1039啊，可以夸他一下。你们平时在微信里也可以夸，但这不一样，我们有仪式感啊，做节目，对吧，哥？
6: 太好了
5: 啊、嗯！可以
6: 有点，怎么突然有点这个紧张了？你说让别人夸我，我害怕别人批评我。
5: 批评你什么呢？你害怕别人？你有什么可批评的呢？你唱歌那么好，
6: 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我的声音吧。
5: 哎，其实也是，哥。
6: 对。
5: 就是你这个，我那天哈、啊
6: 嗯，嗯，
5: 我就说，我说我去年就是跟我们新疆流行音乐协会跟你们去，我之前就是听歌，我也喜欢听交响乐什么，但是流行音乐听的其实不那么专业，再加上我那搭档，就我们下一个黑胶唱片行，你看这名就特别、
6: 嗯、
5: 啊，就那家豪在外面坐着，我这一年跟他聊天，我就长了不少见识，我那天我突然就有点顿悟了，我在那街上走啊，哥。
6: 嗯、
5: 我就看哈，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说这音乐哈就像人的长相一样，就是你这世界上有多少种长相，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歌。那你喜欢这个长相，就有人喜欢别的长相，

0: 你就不能强迫人家说都喜欢你。
1: 对，这个每个人喜欢的这个歌的风格呀，或者是就歌手的音色都不一样。
0: 对，
1: 就跟那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不是人民币。
0: 嗯，
1: 我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我。
0: 嗯，
1: 可能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半开玩笑半自嘲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就是很害怕在这种公众的平台上，
0: 嗯，
1: 去看别人怎么评价我。可能是因为我心里不够强大吧，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啊。
0: 因为你热爱自己的事业，
1: 嗯，
0: 而且你自尊心强吧？
1: 可能是吧。但是
0: 我也热爱自己的事业，我也自尊心强。
1: 嗯，
0: 但是呢，就像我们，你想我们这做传媒、做主持人。就是音乐它是怎么说，它是经过美化的，但是你像我们这主持人即兴的，哎呀，那我挨的批评多了，所以就脱敏了已经。但是这不代表躺平，我不躺平，我还是要继续追求让自己的业务、自己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1: 对，不会，躺平是不可能躺平的。就是包括我们做直播，
0: 嗯，
1: 我相信很多像我们这种做才艺的主播，
0: 嗯，
1: 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就我们下播的时候我们会说今天碰到一个神经病，
0: 嗯，
1: 就是
0: 他就在里面怼你是不是
1: 啊，他
0: 说
1: 莫名其妙的
0: 你唱歌不好听
1: 啊，他说莫名其妙的，他就会来一句，
0: 嗯，
1: 第一次第二次可能一个月里面，如果说我在这一个月当中可能会来那么两三个，
0: 嗯，
1: 突然就来了，
0: 嗯，
1: 第一次看到了以后心里面可不舒服，然后他会稍稍影响到下面我继续直播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现在已经我好像也脱敏了我会顺着他说，
0: 哦，
1: 比方说你这唱了什么，
0: 嗯，
1: 我说我本来就是个没有工作的人，
0: 嗯，
1: 是个自由人士，是不是，
0: 嗯，
1: 我在这讨个生活不行吗，
0: 嗯，
1: 就我就会这样跟他去聊，
0: 嗯，
1: 但是我把一个黑粉
0: 嗯
1: 聊成了一个忠实铁粉
0: 真的
1: 真的就把他聊成了一个铁粉，就是你不要去跟他对抗，你顺着他聊，你顺着他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可能就会在网络上找点自己的存在感。也许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内向的，甚至有些懦弱的人，
1: 嗯，
0: 对不对？他在网上可能发泄一下，但是我们这不证明这个做法是对的。但是我们觉得大熊把这一个黑粉聊成一个死忠粉这事儿，我们觉得还是挺赞的，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1: 是成就感，因为
0: 而且对自己好像自己的境界也提升了一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就是可能比我资历高的这个主播，
0: 嗯，
1: 我们聊过这个事
0: 哦。
1: 你要是被他一句话把你弄得心情一塌糊涂，没办法播下去的话，
0: 嗯，
1: 那你才是真正的失败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你强大了，
0: 嗯，
1: 其实什么都无所谓。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的这个你的音乐生涯是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某一个人的鼓励而坚持下去，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贬低而中断，因为这是你热爱的事儿。
1: 对呀，啊，你贬低我，就是有我被别人下课，
0: 嗯，
1: 严重吗？没有吧？
0: 没有，没有，那是当面的。
1: 那是我歌手生涯里面，比方说升级啊，
0: 嗯，
1: 升级的第一场演出，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
0: 啊，
1: 升级版的演出升级了，
0: 嗯，
1: 就相当于这个
0: 涨工资了是吗？
1: 就是又上了一个级别
0: 啊啊啊
1: 啊，就是比如说啊又提干了什么，这种感觉啊，就是演出费涨了，
0: 涨
1: 了以后，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完了，就是
0: 我是不是要掉下来？
1: 我是不是
0: 不配？
1: 在这个价位区间，我是不是做不到
0: 啊？
1: 我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被下课呀，
0: 嗯，
1: 那个时候确实。我躺在他们安排的这个旅社里面，
0: 嗯，
1: 然后想了当天晚上没睡着觉。
0: 你还有失眠的时候呢？
1: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那时候还年轻啊。
0: 不是，还是这个事儿对你来讲挺重要，
1: 这很难忘，
0: 很啊，
1: 很难忘。其实最后想明白了，
0: 嗯，
1: 越是这样，我越要做得更好。
0: 真棒，是的，
1: 就这样，就越是这样，我越要做得更好。
0: 嗯，
1: 你要是感觉沉沦了，你站不起来了，那你就完蛋。
0: 嗯，
1: 就什么新疆话说，你就不是一个老爷们儿。
0: 这是新疆话吗？
1: 我觉得全中国的爷们儿都是这样。
0: 哎，作为一个这个男女平权者，我觉得这。

0: 这事儿跟性别无关，当然我们这也不用较真儿哈，就是你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然后一直想进步的人啊，你就要不断的去突破自己
1: 是。
0: 啊，然后突破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说你的唱得越来越好，还有就是什么，你的这个耐受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很关键。人心不大，做不成什么事儿，你别说做大事儿，小事儿你也做不好，对吧？啊。这点我们多向大雄哥学习吧，
1: 谢谢谢谢。
0: 啊，我们多向大雄哥学习。完了之后呢，那个我还是呼吁大家去关注啊，这个李宗雄啊，李宗雄抖
1: 非常
0: 音
1: 感
0: 的那个
1: 谢。
0: 直播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播的都是大雄哥的原创歌曲，这些原创歌曲呢，我们会听着耳生。
1: 对，很陌生
0: 对，
1: 啊。
0: 因为他没火起来
1: 对。
0: 嘛，啊，但他在那个直播间里，那你就得唱大家耳熟能详的。我就跟您说，他唱什么都好听，
1: 谢谢。
0: 唱什么都好听啊，这个没办法，这个他有比较呀，对不对啊？唱得非常好，而且他有他自己很独特的这个味道在里面，我还是很喜欢的。那么我们再来说到，就是我们这个大主题，从去年做到今年，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啊，你看。我们又提到去歌唱新疆，歌唱新疆这个词儿呢，不是说一说就是哎呦，就显得我们很怎么说，就是完全是一个，它是主旋律，但是它也是一个日常，因为在新疆会唱歌的人太多了，爱唱歌的人太多了，
1: 能歌善舞，
0: 对，
1: 对，
0: 嗯，那么但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曲风也不一样，是不是啊？就很我在新疆真是见识了太多的这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啊，但是都有一点，就是对新疆的这种歌唱，可能是饱含着就非常深厚的，而且悠长的这样的一种情怀
1: 对，
0: 啊。大雄哥，你也是这样哈，
1: 是，
0: 嗯，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家乡。包括在，其实在我在唱这些作品的时候啊，尤其
0: 嗯。
1: 是歌唱家乡的，就现在唱和我10年前唱，完全是两种状态和两种感
0: 你的声音有
1: 觉。
0: 变吗？
1: 有变，
0: 啊，声音也会变哈。
1: 声音也会变，
0: 嗯，
1: 可能是因为经历的越多。
0: 嗯，
1: 可能是大家说的这种沧桑感吧，
0: 啊，
1: 就会越强了，
0: 嗯，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啊。那现在其实最早唱歌的时候，我是学跟老师学美声，
0: 啊，您是个，
1: 你不敢想象吧？
0: 嗯，
1: 原来是学美声
0: 不敢想象。
1: 的，哦，那种，
0: 嗯，
1: 然后没有上到这个专业的音乐院校了以后，就开始学流行歌
0: 流
1: 曲，
0: 行，嗯，
1: 然后开始模仿。
0: 嗯，
1: 因为所有的歌手，尤其是流行歌手，
0: 嗯，
1: 出道的时候，基本上从模仿开始。
0: 对对，要不然你咋唱嘛？
1: 对，
0: 啊，
1: 我那个时候模仿
0: 李宗盛。
1: 李宗盛还真不是那个时候，
0: 哦，最开始还
1: 那
0: 是。
1: 个年龄你是模仿不来李宗盛的。
0: 那你模仿谁？张信哲吗？难道？
1: 黑豹乐队、黑豹、窦
0: 哦，
1: 唯，
0: 嗯，
1: 还有。
0: 汪峰，
1: 零点乐队，
0: 啊，
1: 周晓鸥，
0: 嗯，
1: 汪峰也唱，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专门去模仿他，模仿过的还有周晓鸥，零点乐队周晓鸥，还有张宇，
0: 嗯，嗯，嗯，
1: 雨一直下，
0: 雨
1: 张宇，
0: 一直下。啊，他老那样唱，你还模仿那个呢？
1: 然后唱李宗盛完全是因为别人 把
0: 觉得
1: 我。
0: 适合。
1: 抽上去的，我在，比方说，我在这个酒吧唱歌，
0: 嗯。
1: 底下就总有人在点，你能不能
0: 哦。
1: 唱个李宗盛的歌？我觉得你声音好像，就很多地方，
0: 嗯。
1: 咱们台下的这个
0: 有
1: 客
0: 需
1: 人
0: 求了，市场。
1: 都在点。
0: 嗯。
1: 我说什么？原来其实我唱他的歌唱的少，也
0: 啊，
1: 就那么几首经典的啊。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他们说唱像呢？我说试着再多唱唱吧。
0: 嗯，
1: 然后唱着唱着，完了以后。大家都觉得，
0: 好听，
1: 包括我们有时候平时在外面吃饭，
0: 嗯，
1: 我们出去吃饭必须要带上琴，
0: 嗯，
1: 带上乐器，一边吃饭一边唱歌，所有人都说太像了，
0: 我
1: 太
0: 怎么
1: 像
0: 不
1: 了，
0: 觉得像呢？
1: 像。
0: 他们可能
1: 反正
0: 觉
1: 他
0: 得
1: 们都
0: 是
1: 说
0: 音色像。
1: 音色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李宗盛的歌，他的歌里面有记忆，有沉淀，
0: 嗯，
1: 有生活的。
0: 有
1: 酸甜苦辣，
0: 有
1: 全都在里面。
0: 是的，
1: 他很多的歌就是我们说的叫叙事性的歌，
0: 嗯，
1: 他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你把它唱下来。
0: 对对，
1: 他的歌你可以，
0: 对，他有的他像说
1: 啊，你可以唱错，
0: 嗯，
1: 你也可以某些音唱的不准，但是如果说你有故事在里面的话，这个歌它就是完美。
0: 对，
1: 包括李宗盛老师在台上开演唱会，
0: 嗯，
1: 他也不完美，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
0: 对，
1: 因为他在讲故事。
0: 对，
1: 歌里面就是故事，可能这首歌里面有你的身影在里面，
0: 对，
1: 那首歌里面有他的身影在里面。所以说刚才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年少不听李宗盛然后听懂已是曲中人，就这句话我觉得完全就可以概念，就是总结这个点。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就是随着 AI 的这个越来越强大，我们觉得歌手的现场能力挺重要的。就很多人说我刚才我说那个就是很多这个什么 AI 歌手哈，我觉得不好听，然后大雄哥马上说是不耐听，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准。你不能说人家不好听，
1: 对，
0: 但是他是不耐听，
1: 是不耐听。
0: 所以你看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意思，我们对歌手呢有时候要求很高，就是说你不能唱错，或者你这个音高你必须要达到一个标准哈，你到高音的时候你要漂亮，你完全你给你一个什么都标准化的，你又不喜欢啊，然后呢你面对歌手你又说人家最近音高不怎么好了，你又说人家老穿个皮裤了什么的。我那天特别有意思，我在库尔勒当评委，有一个人唱北京北京，就是一个药店的一个男孩，一个员工，哎呦唱的那个好呀大雄哥，真的。我当时我就说，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上学然后工作，然后包括我现在来新疆，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主观的选择，而且我并不后悔，因为他唱到我已经完全不听他的音高了，我就开始听里面我的人生了。
1: 是，
0: 而且我也想到了汪峰，我说皮裤怎么了？皮裤它难道它不是一种裤子吗？你说现在，所以你看，就别人要在直播间说你的话，那也就有人说我们这个确实我们这个思维方式，你无从考证我们是怎么想的。对不对？
1: 确实、
0: 啊、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就像呢，我就说你现在就去抖音直播呀，又平添了一份潇洒，我觉得这也很好，对你也特别好，是不是？
1: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好的更多一点。
0: 对对，然后就说到这个歌唱家乡，我们这节目也快收尾了。大雄哥挺好，他没有说那么多的这个说我对歌唱家乡有多么的热爱，他就说我肯定是越来越会热爱啊。作为一个新疆人啊，我们也不说为什么，因为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吧，对自己的家乡，尤其是新疆这地儿，确实我是特别喜欢新疆，着了魔似的特喜欢，而且呢跟新疆人呢相处的也越来越好。我最开始我没有现在相处的这么好，都说我们东北人很直，说新疆人跟东北人一样，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直的不一样。然后新疆人是你一点一点的，你看这今年这都第五年了，哎，感觉相处越来越好。
1: 是，
0: 包括我之前啊，你看还跟安明亮吵架，现在也成为好朋友了啊。
1: 其实新疆的这个直，因为我在内地也待过，我在东北我也待过，
0: 是不是不太一样跟我们东北人？
1: 不一样，
0: 你看不一样，
1: 就是咱们就说东北啊，东北的直它很直接，很直接，但新疆人的直它还是有点含蓄，
0: 有点腼腆，
1: 对，有点腼腆，有点含蓄的，
0: 对，有点腼腆，
1: 他需要跟你，你给他一段时间，
0: 对，
1: 他会彻底的跟你敞开怀抱，
0: 没错，
1: 他是这样的，
0: 对对，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由大雄演唱的《去玉湖》，这是一首新歌。我们那
1: 才发的一首
0: QQ 音乐刚刚传上去，十分钟之前，对不对？
1: 十分钟，差不多十分钟之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这首歌呢，《去玉湖》，哎，玉湖这两年也确实，我看很多朋友发朋友圈也特别的漂亮啊。现在夏季旅游也开始了吧？就算是
1: 已经开始了。
0: 哎，大雄哥，你是伊犁的还是哪儿来着？
1: 我是亳州出生
0: 啊，亳州的。对，都说那个亳州。出歌手吗？ 啊，玉湖是离伊犁近吧？
1: 伊犁昭苏，
0: 昭苏，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反正都是在北疆，我们北疆小环线，北疆大环线，您就去就行了。那最后呢，我们就伴着大熊哥的这首《去玉湖》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我把新疆唱给你听》。
1: 新鲜出炉，
0: 新鲜出炉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留在1039音乐广播。

0: 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

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后海大鲨鱼其实上过综艺的乐队，上过乐队的夏天，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二季，然后还是第三季啊，我开始有点不确定了啊。但是他们的表现很不好，在节目当中，然后很早就被淘汰了。我想说的是，这一点也不耽误人们对他的喜爱，以及真正由后海大鲨鱼陪伴成长的那一批人，他们对心中对后沙的看法。喜欢他们的人真的会喜欢的要命要命。下一首歌曲啊，我们就来听两位朋克大拿。我们刚才后海大鲨鱼其实是一支怎么说呢dance rock 乐队啊，然后这两位是朋克大拿。大张伟早期的乐队叫做花儿乐队，尽管有洗刷刷这样的歌啊，但是他们有严肃作品，有严肃的朋克作品。但你知道朋克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风格，由此这二位的合作我其实特别期待也特别喜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羞于表达的情感。我们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

听到的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和大张伟合作的这首《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因为这首歌播放的中间呢，迫不得已插了一些广告进去，所以你们可能对这首歌的时长没有一个具体的认知。整首歌的时长是3分03秒，你知道这对于一个就是说乐队载体的一个内容形式来讲，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长。如果你经常听痛痒，然后经常听那个万能青年旅店，你会发现有一些摇滚乐队的歌曲动辄5分钟9分钟，然后甚至于有的还可以有10多分钟的歌曲。这是一个对于流媒体时代来讲都有些稍显短暂的歌，但你看这就是朋克，它本身就不长，然后做朋克的这些人也并不希望将他们的歌曲复杂化，所以这个里面没有复杂的编曲，然后也没有难懂的歌词，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真诚的表达，这就是朋克。接下来下一首歌《岛屿心情》，这首歌叫做《候鸟》。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生活变困难了有变好的时候，这就是候鸟，来自于岛屿心情。下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来自蛙池的这首河流。我们听的是一个 demo 版本，这是一个在2022年、2023年这两年中间得以快速发展的乐队。他们没有签约大的厂牌，也没有做过多的推广，只是因为他们的这一首河流的 demo 在上传到互联网之后有很多的朋友们喜欢，那因此呢被用来做了很多剪辑的音乐，就这样火了。这就是网红乐队的出身，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创作能力不行或者说歌曲能力不行，网红乐队只是一个成名的途径而已。

哦，我听到蛙池了，这首歌河流的 demo， 然后我刚才介绍了，这是一支网红乐队，因为你知道乐队的夏天之后，它正巧它的第二季碰在了那一个，就是短视频迅速崛起，然后替代了很多娱乐方式，成为一个主流消费平台。那同时呢，又因为科技的发达，制作音乐的设备变得便宜，所以那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啊，人人都可以做音乐，而且能够很快出人头地的时间段。这个时候还有一支乐队在他们同一时期出现，这支乐队叫做赞诗，然后他们的主唱张博伟呢有两支乐队，一个是赞诗，一个是南青，他们有来乌龙街演出过，只不过演出那一天我感觉张博伟喝的有点多，唱的非常的一般，但是他们的曲也非常好听，这首歌叫做《影车流江者》。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听到的歌曲来自暂时乐队影车流江者，出自他们的专辑《神农尝百草》卷一。其实他们这个乐队很有野心，他们希望把100首歌填进《神农尝百草》这个专辑当中。你看什么时候说出一张专辑有100多首歌曲，这很困难，对不对？现实是他们出歌的速度比较慢。那谁知道呢，万一真的完成了呢你能听出来他们的歌曲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那在这个里面呢，包括他的名字，也包括其中的曲风。接下来的一支乐队呢，和他们在这一点上会有些相似，叫做生无哀乐。他们同样有很多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作为启发来写出的歌曲。然后他们早期的歌呢，听起来会更加的怎么说啊，苦闷啊，苦大仇深一点。好在经过几年的这个生活，他们乐队的创作也包括生活条件有了很多的改善。你知道人的心态是会变的，于是呢就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相当欢快的相当清新的歌曲，叫做《他说勿扰》，来自于生无哀乐。

哎呀，有时间有条件还是去音乐节玩一玩。我其实有很多次尝试在节目当中去描述我在音乐节，然后所思所想所感啊，但是我发现那种就是情感的强烈共鸣和这种极大声量的音乐对你带来的影响和震撼是难以言表的。

所以我放弃了。但是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音乐节演出的歌曲，尤其是在日落时分，然后这种悠长但又愉快的曲调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下一首歌曲老歌了，然后我小时候我也挺爱听的，也不能说小时候吧，啊，相当年轻的那段时间很爱听，来自飞儿乐团，这首歌叫做月牙湾，不用我多说了，你肯定特别熟悉。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此刻为大家带来的是二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菲姐姐。那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两男野鹿，是微信平台上，这是青春还有慧姬此刻想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那我们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此刻也在同步播出。如果说此刻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小伙伴大朋友的留言，尤其送上了致敬妈妈的这样的一些暖心歌曲。那今天花儿朵朵继续延续母亲节的温情主题，我们不光有精选的这些暖心的歌曲，同时也继续开通我们的微信点播平台，也让我们一起在优美的旋律当中去感恩陪伴，去告白母爱，一起去感受妈妈的温柔与守护。在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暖心的，说是看一看这个昵称啊，是余生随你说，特别想听妈妈我爱你，说这个歌曲真的是很直白的说到了妈妈对孩子对妈妈的爱，童声稚嫩的这个表达当中把最美的爱传递出来了。那稍后的时间为你送上这首特想听到的啊，这位朋友的昵称我再找一下，叫做余生随心，此刻最想听到的妈妈我爱你。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床儿飞》是微信平台上哎呦喂此刻想听到的歌，说小的时候妈妈哼唱这首歌哼唱的是最多的，哎，这就算是摇篮曲了。Miss Eco 田说，我想点一首《萱草花》送给妈妈，现在立刻马上为你安排。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5: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4: 为您推荐容祖儿《世上只有》，这是一首唱尽母爱的暖心金曲，歌词直白又深情，道尽了妈妈无私的付出与守护，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偿的爱护。简单的歌词一句就说出了我们对妈妈所有的感恩。无论我们长到多大，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那一个需要她保护的孩子，这份爱纯粹又

刚听到的这一首非常欢快的布谷鸟，这也是有些学校呀这个课间活动的时候，包括这个室内操的时候的一些音乐啊。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哪些大朋友小伙伴此刻想听到歌。我们看到了七七发信息说，若飞姐姐，我想听到一首饱含母爱的歌，叫妈妈陪我长大了。我来找一找，稍后的时间为你送上。说到这个充满母爱，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充满母爱的歌。来，这个小脾气就说了，说花儿朵朵当中听过好多回的，我妈三天没打我了，怎么今天没出现呀？哎，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是乔洋和洛天依版的我妈三天没打我了，这也是一首啊充满母爱的歌，对不对？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刚刚微信平台上，听友想听到的《妈妈陪我长大了》，非常暖心的一首歌。

这是七七此刻想听到的，妈妈陪我长大了。听完之后，是不是心里觉得暖暖的？哎，暖不过三秒。接下来听到的是笑脾气，此刻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妈三天没打我啦。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伴着这首欢快的快乐小马，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微信平台上这还有想要听歌的大朋友小伙伴，下周为大家安排，稍后的时间将由向南带大家继续开启快乐晚八点。
1: 一个人背包徒步拉萨，是谁第一次磕头举手回答？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试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试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试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1: 嘿，晚上八点咯，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8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哈，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啊，不要迟到了，不要旷工。今天有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先说好消息吧，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有口福了，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采摘上市的高峰期，便捷的物流也带来了充足的市场供应。随着全国市场上榴莲价格的走低，乌鲁木齐水果市场也迎来了更加实惠的榴莲。最近呢，我们也走访了乌鲁木齐的部分区域的水果店还有超市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乌鲁木齐市场上销售的新鲜榴莲以泰国金枕榴莲为主，批发价格每公斤在45元到65元不等，零售价每公斤50到75元不等，同比下跌15%到20%。想吃榴莲的朋友可以到九鼎去看一看哈，大概的价格在45到65之间啊，也有更便宜的，需要擦亮眼睛哦。不好的消息，接下来这个开车的朋友啊，捂着自己的小心脏。5月8号20:40，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5元、0.27元和0.27元。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块钱。下班之后啊，油箱见底的朋友抓紧时间把油加上。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今天呢还是和前两天一样，是一个春晚的歌曲，大家需要猜一猜这首歌在哪一年登陆过春晚。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选项 ：A. 2008年 ，B. 2007年 ，C. 2015年 ，D. 2009年。参与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后台就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当然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唱两句也是可以的，然后也愿意听大家把一天的烦恼或者一天的快乐通过唱歌的方式来抒发出来。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一条线索， FM1039 等待着各位一起来听。
1: 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你好，大侦探，寻找全城最会猜的你。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条线索，接下来第二条线索来了，仔细听好。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中国风流行的天花板级作品，传唱十余年，是校园 KTV 各大晚会的必唱曲目，早已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国民级符号。歌曲由华语乐坛顶流创作歌手周杰伦演唱，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

0: 凭借诗意的歌词、婉转的旋律，火遍全球。请问，这首国民级华语流行金曲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年份是以下哪一个 ？A. 2008年 ，B. 2007年 ，C. 2015年 ，D. 2009年。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2015年，让我有点措手不及。难道是好了，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的消息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能唱出来是最好的哈。奖品肯定中奖率会更大了。好了，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潮潇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这周刚上的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好了，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请问国民级华语流行金曲，就是今天的这一首，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是哪一年 ？A. 2008年 ，B. 2007年 ，C. 2015年 ，D. 2009年。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

0: 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于华语流行金曲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的年份是以下哪一个 ？A. 2008年 ，B. 2007年 ，C. 2015年 ，D. 2009年。第二条线索，大家仔细听好，这首歌是由华语乐坛中国风流行的天花板级作品专唱十音源，是校园 KTV 各大晚会的必唱曲目，早已经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国民级符号。歌曲由华语乐坛顶流创作歌手周杰伦演唱，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凭借诗意的歌词，婉转的旋律，火遍全球。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这首国民级华语流行金曲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是哪一年 ？A. 2008年 ，B. 2007年 ，C. 2005年 ，D. 2009年。刷新微信公众平台，虎哥还有斌，还有这位叫做万丽朋这个朋友说。2015年，大家也不用太在意我说什么。好了，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刷新一下，蓝宝石说 A 2008年，执念说青花瓷，周杰伦，分秒说2008年，小小说青花瓷是 A 2008年，小月宵选择的是 C 2015年。都跟你们说了，不要听我说什么。分秒说想唱歌，好啊，那你唱啊。好了，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接下来揭晓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A， 2008年，周杰伦写《青花瓷》首次登上春晚。为什么要说一个2015年呢？因为2015年同样有一个《青花瓷》，只不过这是杂技。同名作品在春晚上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说今天的这道题是选择 A 2008年。恭喜所有回答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我们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还有一个语音消息忘听了啊，是一位小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1: 我选 B。
0: 选什么？
1: 我选 B。
0: 选 B 对吧？正确答案都已经说完了，我选 A 哟。选 B 是错的啊。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分秒说想唱歌，那就送给分秒吧。恭喜分秒这位朋友。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大家送出的相声票1张啊，我们送给这位叫做万丽的朋友，恭喜。那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的场地券和一条李宁专业吸汗毛巾，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小小的朋友吧，恭喜。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潘玮柏 How are you。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0: 名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姜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克拉玛依队，以钢铁意志著称的石油城铁军，克拉玛依与第七师联合打造，球员多来自油田职工与兵团后代，作风硬朗，纪律严明，防守体系固若金汤，团队配合行云流水，擅长用防守反击拖垮对手，任性拉满。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3级。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渐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来自陈卓选、Bling Bong， 还有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巨。

0: 运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欢迎锁定收听为您送出的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一起度过城市中最美好的一个时间段落。如果说现在你能够抬眼望去看到晚霞，那真美，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也没关系啊，迟早都会出现。所以说美好的东西它会晚来，但它不会不来，姗姗来迟才是最棒嘛。就像是每一首音乐和每一首这个旋律是一样的道理，有些歌是新的，有些歌是老的，但不管是新歌老歌结合在一起，只要你能够认知感动并且收藏，这就是这些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啊！新老结合才是最聆听，值得去聆听的时刻啊！那希望今天准备的这些新歌和老歌的组合，能够帮着所有的好朋友缓解一下压力，释放一下这个困难之后的一些负面情绪，遇到困难挫折，听着歌向前走，慢慢的幸福着。别着急，很多东西都是晚来啊。那句老话叫做好菜不怕晚，迟来的才是真爱的祝福啊。好，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叫做无回，就是有去无回的无回啊。有些不好的不如意的就让他赶紧走，别回来，无回，这样就最棒啊。来自于江泥，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是说啊三四月，谁知又是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然后啪一拍，欲听后事如何，请随时关注后来花开。今天书归正传，咱们明天再见，拜拜。要是节目能这样做多好，不行啊，所以我要和你一起来说每一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无回就是决绝的再见，无回呢就是哎，和那些不如意赶紧 say goodbye 啊。当然留下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如意的，我们要留在心中，哪怕孑然一身，哪怕只有自己去欣赏自己的美好。好，这首歌啊，你刚才听我说到一别之后两地相思等等啊，这个古风韵律结合着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什么画面展开呢？是一幅江湖画面，徐徐的在你面前展开了大幕。

好嘞，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将你无悔》啊，这不是说是文化的韵律，或者说是这个素养有多高，能说出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说三四月，谁知五六年，然后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等等，一直说到十，不是的，啊，这是案头工作，咱们要做好，要认真对待每一次和你相遇的机会，要认真的、踏实的、耐心的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动人的旋律。这不是我没有耻笑什么意思啊，我也没有怎么怎么着，我就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认真的去工作，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去爱，认真的去放手，也认真的去享受每一个季节的馈赠。下面这首歌啊，新老结合嘛，这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祝一可，叫做《时光梦游》。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吧，穿梭在过往的时光里梦游，带着期待和不舍，弥补每一个瞬间，回首来往每一个过客和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但是那些如意不如意，就像是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放手去 Let it be 啊。The Beatles 甲壳虫乐队有首歌特别脍炙人口，就叫做 Let it be、随风而去，放轻松嘛。时光梦游，祝一可。

我觉得是最为保险的，就是就算你喜欢他，不管是这个单人旁的还是女字旁的，就算你喜欢他，只要不去说清楚，只要不去表明心意，用朋友的身份来进行相处，就永远不会错，是吧？就不会失去，不会犯错，不会让自己伤心难过。其实选择作为朋友的那一份初衷，就是想保留，想表达一种冲动吧。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江浩南独特的一种温存的声线所吸引啊？也想问问你啊，第一眼就心动的人，你觉得你还会和他做朋友吗？你甘心和他做朋友吗？你会怎么去做呢？但一定要记清楚啊，有的人为了留在你的身边，也许以朋友身份关注你很久很久，你也要梳理一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珍惜好他，照顾好他，爱护好他，也许幸福就在一瞬间呢，谁知道啊，信不信由你啊，不去做永远都不知道结果。所以信不信由你来自于马克吐舟，我马上推给你啊。这首歌啊，就像在宇宙当中你在钓鱼，在宇宙里钓鱼啊，你钓到了一颗彗星，当做自己的飞行器飞向你喜欢的那个人，然后再给自己一道光，就能够长出白色的翅膀，怎么样，天马行空的想象吧。躯壳用得太旧，就拆个七零八落，在音乐里面要让那些冠冕堂皇失去音量倒在地上。富有节奏的编曲再加上意境感十足的歌词，也调动了每一颗在夜里沉寂的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信不信由你，我以朋友身份和你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就是想说我喜欢你，也许说不出口，可是也请你珍惜我对你的关怀、关注、情感的投入，也希望自己能够审视身边异性的朋友，哪些是一直这么多年如此

马克土豆，信不信由你，信不信由你，我一直在你身旁，信不信由你，不管时间怎么流逝，季节怎么更迭，信不信由你，我愿意和你一起分担我的歌单，我愿意和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不同的颜色。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李学士，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啊，叫做退场。就上半场退场了，下半场我们还会继续，人生会有落幕时刻，可是人生依然是落幕，休息完了之后继续闪光发亮，继续精彩。我们至少可以用力爱过一场，就算分开也要落落大方，这是李学士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质感声线吟唱爱过以后的体面离场。如果做不了你生命中的主角，那能给你最后的温柔就是安静退场。

0: 九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王琦《万爱千恩》，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触，静心听完这首歌都会心生感慨，歌词格外的贴近生活，唱出了父母养育儿女的辛劳不易，也唱出了成年之后才慢慢读懂的那份牵挂，看着妈妈青丝染霜，年华老去，才懂得什么是所有的付出都不求回报。旋律深情走心，适合母亲节静静聆听，感念母恩，常怀孝心。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第257集，火小邪如同大海中的一粒微石，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位置。火小邪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他可以活下去了。火小邪仰面躺在乱石中，任凭溪水冲刷着他滚烫的身体，带走他满身的污血。他真的走不动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火小邪哽咽着无声地哭了。万年镇、罗刹镇的种种景象在眼前挥之不去。阳光从密密的树叶中透入，投射到火小邪的脸上。火小邪看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却突然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好像阳光和溪水要将他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带走。但火小邪并不知道他还能失去什么。直到更奇怪的感觉升起，烟虫、花娘子的形象居然在火小邪的脑海中越来越模糊。来到万年镇的有谁，他怎么记不得了？这种情况让火小邪浑身发冷，瞪大了眼睛。火小邪所有的记忆好像一幅幅沙子做成的画面，在眼前闪过以后就被吹淡了、吹散了，直至消失殆尽，然后就再也想不起来刚才出现过什么画面了。火小邪啊的一声惊叫，从乱石中坐起。不对劲，绝对不对劲，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千真万确。水妖儿、林婉、田问、潘子、郑泽道、伊润、广义、严烈、刘川、贾丁乙、烟虫、花娘子、赛飞龙、勾践、顶天骄、柳桃等等这些人物，火门三关、净火谷、五行地宫、万年镇要塞、罗刹镇、奥妙谷等等这些经历，都在眼前慢慢的消失着。是谁临死前和他叮嘱过五行合纵破万年镇？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炎火池是什么人？伊润是谁？父亲？他父亲又是谁？在悬崖的洞口前有一个瘦小的老头，说炎火池从山中回来有异常，叮嘱他千万不要忘了五行合纵。火小邪啊啊惊叫不止，连滚带爬地去往一边，捡起一根树枝一口咬断。火小邪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件罕见的事情，而且他正在忘掉的人和事，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忘记。火小邪撕开自己破烂的衣袖，用树枝的尖端在胳膊上奋力地刻下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罗刹阵，切记。刻完这几个字，火小邪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胳膊，突然发现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完全弄不明白，只是隐约觉得是极为重要的事情。记忆在火小邪所在的溪水边停了下来，然后脑海中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火小邪被时间丢弃在这个无人踏足的地方。日落，月升。

0: 一天一夜，火小邪嗷的一声坐了起来，立即抱住自己的脑袋。
1: 敢打你爷爷我，有种打死你爷爷我！
0: 火小邪叫了几声，没见有什么动静，睁眼一看，天光大亮，眼前的景物完全陌生，他怎么会跑到这个荒郊野外来了？火小邪抖擞精神，爬起来东张西望一番。
1: 表、浪得奔、老关枪，你们在吗？
0: 空山鸟语，无人作答。火小邪心里一下子慌了，到底怎么回事？他明明记得他和瘪猴、浪得奔、老关枪三个兄弟偷了张四爷家的点心后，被凶神恶煞的刘管家他们追上，正被家丁挥棒暴打，怎么眼睛一黑的功夫就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来了？闹鬼了，还是自己被打死了？火小邪低头一看自己的穿着，破破烂烂的黑色布条，什么布料闹不清楚，不是麻的又不是棉的，满身是血。火小邪吓得全身哆嗦，他活这么大了，这样诡异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经历，他不敢再喊叫，哆哆嗦嗦地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走不了几步，火小邪疼得龇牙咧嘴，跌倒在地。火小邪伸手一摸，肋骨断了几根，右肩肌肉巨疼，使不上劲儿，而且关节好像脱臼过，肿得老高，其他全身大大的划伤不计其数。
1: 老子是不是被张四爷他们认为打死了，于是换上乞丐的衣服丢到荒郊野外，让野狗吃了毁尸灭迹啊，真够毒的，不就是几块点心吗？
0: 火小邪一抬腕，看见血迹斑斑的手臂上好像刻着几个字，火小邪抹了一把，疼得龇牙，却也看清了刻的什么：
1: 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切记。什么人给老子恶作剧，打哑谜呀、打就打，抛尸就抛尸，还非要刻字，有种刻个死人是我亲爹啊。
0: 火小邪气不打一处来，他料定现在的情况肯定是张四爷的刘管家以为打死了自己，抛尸野外。火小邪骂骂咧咧的就要挣扎着起身，却觉得眼角一热，伸手抹去。
1: 哎，怎么回事，迎风流泪。
0: 火小邪尝了尝手指，又苦又咸，的确是泪水无疑。
1: 完了完了，眼睛打出问题了。
0: 火小邪正在骂，又觉得脑中一阵阵的疼痛，眼泪更是哗哗不停地淌出，心头难受得要命，好像死了亲人似的。火小邪连连抹泪。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止不住了，怎么我心里这么难过？哎呀，完了完了，这回倒霉倒大发了，眼睛出问题，脑子也出问题了。
0: 火小邪悲从心来，简直按捺不住，干脆大嘴一张，哭了个痛快，方才止住。
1: 哎，这要是回到奉天，碰见齐剑二他们，这么一通哭，真没法混了。
0: 火小邪感叹完，转念又一想，紧张起来。
1: 别后浪得奔老关枪他们不会也出事了吧？
0: 火小邪想到自己这三个好兄弟，忍住疼痛，赶忙站起身来，捂着胸口的断骨，佝偻着身子，慢慢走开去。
1: 别猴、浪得奔、老关枪，你们听到没有？别猴、浪得奔、老关枪，听到没有？我是火小邪。
0: 喊到自己的名字，火小邪又是一愣，情不自禁地再次抬起手腕，看着手腕上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切记这几个血字，表情凝重起来。
1: 难道是我自己刻下的？为什么我看这几个字心里这么不舒服？是我忘了什么吗？
0: 火小邪搜肠刮肚，回忆与这几个字有关的事情，一点线索也没有。火小邪不禁叹了口气。
1: 哎，这还真是个谜。哎，暂时先别管了，船到胶州自然直，先找找瘪猴他们吧。
0: 火小邪小心地将袖子掩上，护住这几个字，蹒跚地沿着西边一路向前，呼唤着瘪猴、浪得奔、老关枪的名字慢慢走去。火小

0: 鞋捡着没人之处，一路呼唤瘪猴他们的名字，也还不敢大声，却始终无人答应。再走一段，已经出了密林，前方豁然开朗，已到了山脚下，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就坐落在眼前不到两里远的地方。村落里一道炊烟升起，火小鞋张望了一下日头，正是午时。一见有人，火小鞋顿时觉得腹中饥饿难耐，灼得胃火烧火燎的疼痛。
1: 我这样子再找下去恐怕也要死了，先去村庄里讨碗饭吃，包扎一下伤口才好。
0: 火小鞋心里想着，便从密林中钻出来，捡着低洼处向村庄中摸了过去。走了一段，火小鞋回头一看，只见身后群山巍峨，连绵不绝。
1: 奉天附近百十里也没有这么高大的山呢，我到底是在哪里呀？
0: 尽管一肚子全是疑惑，但饥饿感是实实在在的。火小鞋看着不远处的村落，连吞口水，恨不得能吃下一头牛去。正想着能讨到什么吃的，突听到头顶上嗡嗡作响，仿若雷声。火小鞋赶忙退后一步，钻到草堆里向天上观看。只见一架金灿灿的单桨飞机从云层里急坠而出，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又忽地拉高，再度钻进云层中，很是轻盈。这架小飞机消失之后，云层中又先后钻出两架大块头的飞机，机身上画着日本高耀旗，似乎正在寻找先前的那架金色小飞机。嗡嗡的声音巨大，两架大飞机盘旋一番，没有找到小飞机的下落，在火小鞋头顶盘旋不止，不肯离去。火小鞋看得目瞪口呆，
1: 日本的零式战斗机。
0: 心里刚刚叫完，火小鞋又是一愣。
1: 哎，啥？这东西叫啥？零式战斗机？我怎么会给这两个怪鸟取这个名字？
0: 火小鞋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他的记忆中压根没有见过能在天上飞的铁鸟，怎么一张口想也不想地称这东西是零式战斗机？天空中那两架零式战斗机盘旋了一会儿，突然一架飞机拉起了机身，向着远处直线飞去。就见到远处有一个金色的小点从云层中绕出来，正越飞越远。两架零式战斗机发现了踪迹，紧追而去。不一会儿，三架飞机全部消失在远处的云朵里，看不见也听不见了。火小鞋颠颠叨叨地从草堆里爬出来，看着三架飞机消失的方向。
1: 真够吓人的，老子到底在哪儿？怎么全是些怪事儿？
0: 火小鞋骂了几声，想也想不通，还是抖擞抖擞精神，尽量加快了脚步向村庄赶去。好不容易进了村，火小鞋举目一看，原本期待的心情一下子沉入谷底，满口口水咕咚一下咽回肚子里。这里一看就是个许久无人居住的废弃村庄，杂草蔓延，蛛丝遍布，道路上落叶铺了厚厚一层，无人打理。火小鞋见状，心里虽凉了半截，但看到村落正中央那道炊烟还是慢慢升腾，还是怀着一丝希望，捡着墙根处向前赶去。走了几步，火小鞋又觉得不妥，从墙上抹了一手灰尘下来，使劲涂在脸上，让人认不出自己的相貌，这才放了心。火小鞋的理由很充分，万一点火做饭的是张四爷家的人，我自己找上门去，一眼把我认出来，不是羊入虎口了吗？火小鞋自觉得意。
1: 哎呀，看来我大难不死，变得更聪明了。
0: 火小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衣服全部撕掉，又从一处大门洞开的废弃宅院里捡了一条烂麻袋，撕了个开口，穿在身上。
1: 这回就没人认得出我了。
0: 等走到冒出炊烟的那一家，一股子米饭香味扑鼻而来，激得火小鞋口水直烫，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前去，努力吞下口水，轻轻扣了几下院门，无人应答。火小鞋不死心，又加大力气敲了几下院门，还是无人作答。那股子米饭香味直钻心肺。

0: 火小邪再也按捺不住，伸手一推，门竟没有插上，应声而开。火小邪吓得退了一步，瞅了瞅院门内，好像真的没有人，便鼓起勇气，装作潦倒异常的乞丐模样，慢腾腾走入院内。还是个废弃的院子，门窗破烂，毫无人气。
1: 大爷，大爷，有人吗？
0: 没人应他。
1: 那股子米饭香味愈加浓烈，如同勾魂的法术一般，让火小邪不由自主地眯着香味，不管不顾地向房间里走去。魂不守舍地一直走进了火房。火房里灶台下还有柴火在燃烧，蒸饭的大锅盖得死死的，米饭香味正是从锅里透出的。
2: 哎，不管了，老子先吃了。
0: 一步便跳到灶台边，将锅盖一把揭开。 米饭香味犹存，却只剩了一层锅巴。就算只是锅巴，火小邪也惊为真羞，眼睛瞪得滚圆，恨不得一脑袋扎进大锅里去，用手抠着锅巴塞进嘴里，嘎嘣嘎嘣猛嚼。
1: 锅巴好吃，我好吃锅巴，我就爱吃锅巴。
0: 风卷残云一般，火小邪三下五除二便把剩下的锅巴全部吃光。
1: 总算觉得肚子里舒服了许多，算是吃了个半饱。
0: 火小邪吃完，环视一圈，
1: 看来这间屋子刚刚还有人在做饭，不知怎么就又跑了。奇了怪了，哎，也罢也罢，我先在这屋子里四处转转，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衣服要物。
0: 火小邪在屋子里飞快地翻找一圈，空无一物，觉得不太甘心，绕到后院去。
1: 一进后院，火小邪眼前一亮，一个树杈上明晃晃的亮着一套衣裳。
0: 火小邪心头一乐，迈步上前，正要取下，又觉得不好意思，后退一步，鞠了个躬。
1: 我这不是偷衣服，我不是偷衣服。大爷兄弟姐妹们，原谅原谅，等我有钱了，一定回来还钱。
0: 这样自我安慰一番后，火小邪方才上前将衣服取下。 火小邪刚刚把衣服取下，耳朵突然一晃，明明白白的听到身后十步开外有人的脚步声传来。火小邪心中一紧，骤然回身，
1: 谁？
0: 半晌无人回答。火小邪听得真切，就在围墙角落里，有人躲着，不禁盯着此处。
1: 听到你了。
0: 可转念一想，恍然大悟。
1: 啊！
3: 一定是做饭的人，躲在那里怕我是坏人呢。
0: 火小邪赶忙口气缓了许多，将衣服放在脚下，高举双手。
3: 我是落难到此，我不是想偷衣服，我是没办法，我这就走。
0: 火小邪拔腿便走，就听到身后窸窸窣窣作响。
3: 慢着，你站住！
0: 火小邪连忙站定，不敢回头。大姐别生气，我这就走。回过头来，火小邪扭捏一番，头皮一硬，扭扭捏捏地转过身来，向说话的那人看去。这一看，火小邪又是愣了。不远处分明站着一个俏生生的姑娘，打扮普通，可长相气质分明是城里丫鬟模样，好看得紧。
3: 火小邪依稀觉得这个女子有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只好高举着手：“
0: 大姐，你别生气啊！”这个女子打量了火小邪一番，看不出她的长相和身材。“
3: 你是谁？”“我是个叫花子，没名没姓的。”“你怎么听到我的？你耳朵很好使。”
0: 一般好使，一般好使，让人撵得次数多了，耳朵就灵光了。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个，我从那个山里面来，回奉天去。火小邪指了指远处的大山，只好这样回答：“
3: 哦。”
0: 这个女子笑了笑，表情轻松了不少。爹。
3: 没事了，
0: 就听拐棍声响，从后院的篱笆门后，又莫名其妙地钻出一个老态龙钟的老者。 火小邪见来人是个老头，一个女子，一个老头，除了那女子嘴巴有点凶以外，两人应该没有什么威胁，也放宽了心。老者看了眼火小邪，颤颤巍巍地走到女子身边。
1: 这位小兄弟也是逃难出来的吧？
2: 是。
1: 想捡尸缘呢，我看小兄弟的打扮也是受了不少罪。来，请进屋一坐。
2: 老人家，不好意思，我刚刚把你们的锅巴吃了。
1: 没事，我们刚才躲起来是怕碰见坏人。请进。红儿啊，给客人打盆水，让客人洗洗脸。
3: 是，爹爹。
0: 火小邪不好推辞，便跟着这老头进了内屋。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4: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58集，老头腿脚不便，慢腾腾走到厅堂里，指点火小邪坐下。火小邪心里踏实，庆幸自己碰到了好人，便没有推辞，坐了下来。一坐下来，身子一弯，断裂的肋骨处又疼得钻心，不禁哎呀一声。
1: 哎呀，小兄弟，怎么受伤了？
0: 火小邪摸着胸前。
2: 是啊，断了几根肋骨，老疼老疼的。没事没事。对了，老人家，这个村子怎么？
1: 日本人来了，在山里修工事，到处抓人杀人。这个村子里能走的都走了，荒废了好多年。我和我闺女在外面过不下去，偷偷的回来看看，甚至还是一个人没有。我俩刚回来也就两三天，打算再过几天还是离开去外面谋生。这个村子是待不下去了。
2: 天杀的小鬼子，我恨不得见一个就杀一个。
0: 说话间，那个女子已经端着一盆水进来。火小邪赶忙站起，疼得龇牙咧嘴。
2: 辛苦辛苦。
0: 女子递给火小邪一块干净的毛巾，也不说话，退到老者身边坐下。
2: 感谢感谢，麻烦了麻烦了。
0: 说着话，没敢用那块干净毛巾，空手兜起水来，将脸上灰尘抹去，觉得舒服了许多，便继续擦拭自己的脖颈等处。火小邪露出了真容，他倒是没有觉得怎样，却听到老者轻轻哦了一声。
1: 哦，听小兄弟的口音是奉天的。
2: 是，我是奉天的。哎，一言难尽，我这纳闷呢。
1: 小兄弟怎么称呼？
2: 哦，我叫侯小邪。
1: 这名字挺好。
2: 老人家贵姓啊？
0: 老者看着火小邪的眼睛。
1: 我姓水。
2: 姓水啊，这个姓也挺有意思的。

0: 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姓水的呢。
1: 小兄弟不也姓火吗？
0: 这个火是我自己给自己瞎起的，我从小没爹没妈，觉得火字好听就姓火了。
2: 火小邪喜得高兴，正想着把自己身上的破麻袋摘下来，却想起还有一个女子在，赶忙住手。
1: 小红，你再去烧点热水，让客人洗洗换身衣裳。
0: 不麻烦水大伯和小红姐，水缸在哪里？我洗洗凉水就好。衣裳嘛，真不好意思，能借我一套吗？
1: 没关系，霍小仙，今天遇见你是我老汉的福气，你万万不要客气。
0: 那好。
3: 你多大年纪啊？我应该比你小，你怎么叫我姐？
2: 霍小仙一直不太清楚自己年龄。
0: 我今年大概有16岁吧，小红姐你看着怎么也比我大2-3岁的。
2: 小红看了老者一眼。
3: 爹，我去烧水。
1: 快去吧快去吧。
2: 小红诺了声快步离去，不忘回头偷偷看了眼火小邪。老者看向火小邪笑了一笑。
1: 火小邪，不瞒你说，老汉我是个郎中，我看你全身伤痕累累，你要不嫌弃，让我给你瞧一瞧。
2: 火小邪一听心里又高兴了。
0: 哎呀，我真是运气好，我这身伤，嗨，正想问您有没有药水啥的呢。谢谢水大伯，谢谢水大伯。
2: 老者摸了摸胡须站起身来。
1: 小兄弟请随我来。
2: 火小邪随老者进了内屋，老者将炕上一块木板一拉，接起一个地窖入口。东北地区有挖地窖储存过冬所用蔬菜的习惯，所以从炕上下到地窖并不奇怪。两人慢腾腾下了地窖，老者将一支蜡烛点着，指着一张木板床。
1: 寒碜了点，老汉我晚上就睡在这里，还算干净，你脱去上衣躺下吧。
2: 火小邪应了声势，将根本不算上衣的麻袋脱下，慢慢平躺在床上。老者从怀中摸出一个瓷瓶打了开来，坐在火小邪身边说道。
1: 老汉家传伤药止血消毒，去炎止疼还是有不错的效力，刚刚敷上时会刺痛，你忍住。
0: 哎，是，谢水大伯。
2: 老者一边给火小邪上药，一边轻轻按压火小邪的身子。
1: 大小伤化百多处，好在全是皮外伤，看伤势均在2天之前，现在大部分已经愈合，未见炎症，神奇。但你的肋骨断了5根，右肩曾严重脱臼过。

0: 鞋的手腕，正要把脉，忽然看到火小邪手臂内侧刻着的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切记。老者看着这14个字，微微吸了一口凉气。
1: 火小邪，你手臂上刻着有字。
0: 说着轻声念了一遍。
1: 何意？
0: 火小邪摇了摇头说道，
2: 不知道，我在山林中昏迷了，醒来后就见到这些字了。
1: 你在山中昏迷，老汉我有点糊涂了。
0: 老者一边把脉一边问道，
2: 水大伯，其实我现在比你还糊涂呢，我只记得我在奉天城里被人打昏以后，一睁眼就躺在山里了，全身是伤，还被人刻了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完全找不着东南西北呀。
1: 被人打昏，好端端的打你干什么？
2: 哎，实在不愿说假话瞒你，我是没吃过啥好东西，便大着胆子偷了奉天张四爷家的几块点心，想分给我几个小兄弟吃，结果还没吃到嘴里，就被他家的管家带着家丁追上来暴打，打着打着我就昏了。水大伯，我这么说你不会觉得我是坏人吧？
1: 不会不会，老汉我形形色色的人见得多了，一眼就能看出奸恶，什么世道，为了几块点心就要把人往死里打，人心不古啊。
0: 火小邪算是心里完全踏实下来，他同样觉得这个老者和他的女儿不是坏人，甚至觉得与他们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火小邪实在是累了，眼皮子直打架，老者给火小邪上着药。
1: 你的脉象稳健得很，只是体力透支巨大，身体较为虚弱，精力不虚，你大可放心，多休息2天便可康复。霍小邪，你要是困了就闭上眼睛睡吧。
0: 霍小邪低低地嗯了一声，听着听着便坠入梦乡。离霍小邪目前所在的村落50里开外乃是一个小镇，因为是大的官道所在，日本人的各类物资运输途经此地，所以不大的镇子上倒是车水马龙。成队的日本兵穿行在大街上，马车汽车混成一团并行，路边的各类军需物资也是堆积如山，许多日本军人指挥着中国劳工正在分拣转运，既是货运集中之地，过客众多，自然有留人住宿的客栈。穿过主街，向巷子内走不了多远，便能看到一家破败的客栈，生意冷清，一个衣衫破烂满脸烂疮的瘸子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不时地在身上抓挠。稀稀落落有途经巡店住宿的脚夫见到这个客栈如此残败，纷纷摇头快步走过。说话间，有5个穷苦打扮的人看着像是一家老少，推着个板车向这家客栈走来。这5个人在客栈门口张望一番，其中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
3: 请问大兄弟，这里可以住店吗？
0: 那门口的瘸子眼皮也不抬一下。
2: 上好的客房一人1天2毛，大通铺一人1天2分，热水另收。
3: 可有再便宜一点的？
2: 马棚一人1天半分。
3: 就这里吧，属这里最便宜了。
0: 身边的老少纷纷应了。
3: 大兄弟，麻烦你带路。
0: 瘸子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打着哈欠便招呼众人向里走。中年人带着家人推车入内。这一行人一走入院子，那瘸子突然眼睛一眨，神色大变，哪像刚才的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样。瘸子低声道，
4: 苏青，甲三丙四。
0: 中年人的表情一晃，不再是老实巴交的样子，点了点头。
5: 过门。
0: 这2人快速的对话完，又恢复到之前的模样。瘸子不再管他们，一扭头退回到门口，依旧坐在门前晒太阳。客栈内的一间普通客房，门无声无息的打开，刚才进来的中年人和他的家人小心翼翼地提着一个硕大的包裹入内，小心放在地上， 立即加

0: 房门掩好。房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迎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个教书先生的打扮看着斯文得很，而他身边则是一个伙计打扮的精瘦汉子，若论相貌气质实属平常。可中年人一行见两人出来，立即全部跪拜在地。
1: 东北道赤水姚五人参见水王大人。
0: 教书先生并未答话，快步走到包裹前，眼中如一潭深水。
2: 打开。
0: 中年人赶忙反身将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竟蜷缩着一个男子，气若游丝。这男子的长相竟和丧身在万年镇要塞的勾践一模一样。教书先生眉头紧皱，立即俯身到此人面前，握住他的手腕脉搏，脸上阴沉不定，半晌才抬起头来。
2: 万年镇如何？
1: 我们前在万年镇里的两个长闲为保妥当，救出这位先生已经自断了，现在任何山里面的消息都传不出来。
2: 好，你们退下。
1: 是。
0: 中年人应了，带着其他人快速退出房间，再无声响。教书先生和精瘦伙计将包裹里和勾践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子抬出，抱至床上平躺。教书先生面色平静。
2: 水华子，速延他一命，先让他醒来。
0: 叫水华子的伙计一点头。
3: 是，水王大人。
0: 说着他手也没停，从袖中抖出几枚细长针，麻利地扎在勾践的身上几处重穴，双手齐齐转动细针。勾践身子一颤，眼珠微动，水华子立即俯身拉开勾践的嘴巴，塞了一粒暗红药丸进去，然后继续施针。片刻之后，勾践眼睛动了动，突然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2: 大哥。
0: 这位长得和勾践一模一样的人是谁？正是在罗沙镇内独斗忍君无影宗主的假勾践。假勾践低低嘿了一声。
4: 哼，忍君的无影宗主有点手段，竟能伤我至此。只不过他们也不讨好，让我杀了二人，重伤一个。
2: 大哥此次太过自信了。
4: 不亲眼见罗刹镇开阵，我怎会甘心？好个罗刹镇，未开阵之前就有将人想法化为现实的能力。多亏我提早料到，不断转化人格，才未被侵扰。只是开阵之后又是如何，现在难以预料。哈哈哈，炎火池真是个奇才，居然能化五行之力做出此等邪阵，怪不得父亲也惧他三分。
0: 贾勾践眼睛不睁。
4: 水华子。
3: 是，水王大人吩咐。
4: 我中毒颇深，除非穆王林木斯在，只怕我活不过明日午时。你发800里飞信给林木森，告诉他他早年咒我必中毒而死应验了。
2: 大哥先别说丧气话，金家少主金潘就在附近。
4: 他本就记恨我们，明明知道火小邪的下落却不肯告诉他，现在火小邪下落不明，金潘宁肯看着我死也不会帮手的。而且欠金潘一个人情，以他的做生意的本事，至少要找我们要3条情报。他这个奸商尤胜金家乾坤两王。
2: 大哥稍安，我自有办法。
4: 二弟呀，水王三神，三个流川同心共感，这秘密天下没有几人知道，林木森也不过知道有2个流川，我这个流川死了依旧有2个流川，无妨无妨。你大可不用费心，你去求金家金潘，想想便觉得憋气，还不如死了。
2: 不用我去，水妹儿去便可。
4: 哦，她也来了，她不给水妖儿当替身，好好做孩子的娘，来此作甚？
2: 大哥，你总在外面游荡，都快忘了吧。这几年来

0: 水妹儿总觉得她能代替水妖，包括水妖对霍小邪的痴情，她认为她也能继承。
1: 哼，老三的两个女儿和老三一样风流，喜欢感情用事，我当着两个丫头的爹当得快烦死了，水家未来要交给这两个丫头肯定乱套。
0: 大哥，你先别说话了，水华子还在失真。
2: 教书先生向水华子看了一眼，水华子点了点头。
3: 水翁大人见谅。
2: 说着又拿出一根针向假勾践头顶一刺，假勾践低哼了两声昏了过去。教书先生长身而起，背手踱到窗边，遥望远处的群山，平静异常。
0: 炎火池依润广义，火小邪，有趣啊，有趣，有趣吗？
2: 教书先生自己和自己对话一番，眼神一斜，正见到有个小黄点正在房头盘旋。教书先生手一伸，那个黄点滴滴叫了声，直落到他手中，竟是一只小巧玲珑的黄雀。这只黄雀似乎通人性，落在教书先生手中，向自己脚踝处啄去，叼下一个小纸筒来，衔在嘴上，蹦蹦跳跳沿着教书先生的手臂上来，似乎要让他过目。教书先生微微一笑，将小纸筒拿过，伸手一挥，那只黄雀便腾起双翅飞出屋外不见了。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3: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2: 为您推荐张含韵《妈妈我爱你》。生活里，我们常常羞于当面对妈妈说出一句“我爱你”，而这一首温暖清甜的歌，恰好替我们说出了藏在心底里的深情告白。曲风温柔治愈，歌声满含依恋与感恩。接着这一段动人的旋律，把平时难以开口的爱意，温柔的就说给妈妈听吧。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

0: 省得多，包的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